0: 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酷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欢迎大家早上收听锦州交通广播啊，早间的周末板块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针一线31度，临海30度啊。看来白天还是比较热啊，比较晒，而且呢是没有雨的天气。那今晚的20点到明早8点。全市呢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交通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啊，赵雷的演唱会在下个月在北京鸟巢举行啊。昨天也试了试抢票，但是没抢到哈、啊。赵雷很多歌曲啊都是自己创作，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小石头和孩子们一起带来的《乌兰巴托的夜》。

0: 风儿轻。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若是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店长，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早间的节目啊，周末板块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仍然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收到诗远方鸽子发来的信息啊，早上好，喜欢一航的声音，仿佛又听到了书海夜读啊，还记得我的节目，感谢啊，那段读书的时光确实是非常的美好。小节奏的幸福也说，航哥周末好，推荐自古以来乐队的一首《小城》，祝福大家周末好心情。好，稍后呢安排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推大家，来自齐秦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是齐秦在中后期的时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啊，也就是齐秦从《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包括《悬崖》《丝路》掀起了他创作的第二波高峰。那这些歌曲呢啊，包括这个《夜夜夜夜》啊，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天白天的气温呢仍然是很高啊，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这个暑期的狂欢季的活动，一张门票三种玩法，大家还可以到水世界去畅玩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全天畅玩水陆狂欢不间断，每天有四场造浪啊，巨浪嗨翻全场。那么这个造浪池的造浪呢，如果你们感受过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第二呢就是沙滩露营全天开放啊，滨海度假的一个新的体验，其实就在咱家门口，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沙滩露营的感受，什么帐篷啊、天幕啊、沙滩椅一应俱全。白天啊，惬意的吹着海风踏浪戏水，傍晚呢围坐在沙滩旁看夕阳西下，夜晚呢伴着海浪仰望星空，约上好友，带上家人和朋友，在咱锦城的海边享受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之旅啊，这个松弛感是直接拉满的。再有呢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水上酒吧准时开灶啊，水上的电音节炸裂开场，大家可以一边看唱跳表演啊，一边呢泡在水里消暑。夏天的快乐呢也是就这么简单。另外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夜场也有升级啊。首先就是沙滩音乐会，傍晚六点夕阳西下，这个沙滩音乐会会温情开唱，有民谣乐队现场驻唱，包括流行民谣啊轮番上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给大家准备了非遗火秀啊，这是火舞的表演。8:52还有一个压轴大戏，就是灯光烟花秀的璀璨登场啊，漫天的烟花在夜空中华丽的绽放，照亮整个渤海湾。希望带上您最爱的人，在沙滩上仰望一场专属夏夜的璀璨烟火，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啊。那么在今天8月22和明天8月23，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还要联合百年品牌翠华金店推出了一个抽奖送金子的活动，也就是入园消费满30就可以换取一张抽奖券参与抽奖，可以说真金白银送不停啊！这黄金首饰呢也让幸运的你抱回家。今明两天如果您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啊，或者是不知道去哪儿，都可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去狂欢一番。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现在看一下锦州市区内的路面信息情况。现在呢，渝美大桥没有问题啊，还是很畅通的。但是呢，从南向北下云飞桥之后啊，过了南京路到洛阳路的这段路程车辆比较多。另外呢，北向南过了渝美大桥之后呢，在下引桥处到市府路的这个路口处也是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现在的其他桥面和桥洞啊，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那大家注意一下解放路，因为有路段在修路啊，特别是工人文化宫的这一段路程，由西向东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另外呢，在铁北方向重庆路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附近啊，车辆都是比较多。建议大家呢，如果您只是东向西、西向东啊要通行的话，也可以改走一下北京路。现在北京路路段还是非常畅通的。好，这一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当年我就惊为天人啊，因为这首歌就是童安格的《忘不了》啊，歌曲当中有很多童安格用假声而唱到的一段唱腔，我觉得这在流行歌曲当中开了假声啊唱歌的一个先河，而且童安格优雅的气质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这板块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播放的是小节奏幸福推荐的歌曲，自古以来乐队的一首《小城》，并且祝福大家周末好心情。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是周六，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您在做些什么？是居家在收拾家里面的一切，还是说现在呢准备出行在路上，或者呢就是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来关注我的节目呢？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啊，然后呢在等红灯的时候，抬头我就看了一眼天空。朋友们，你们现在看看这个湛蓝的天空，重点是那个云啊，一朵一朵的，不同的形状慢悠悠地铺在天上。哇，你就如果你有什么烦心的事，我觉得好像一瞬间就能够被治愈到。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治愈我们的不一定是多么盛大的风景，可能就是我们偶然的一抬头遇见的蓝天白云，简简单单就足以能够抚慰到我们，治愈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周六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描述了这么多的蓝天白云，大家应该知道在第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音乐了。我们分享一组和蓝天和白云有关的歌曲吧，好不好？不一定是歌名带蓝天白云啊，就是只要是在歌曲当中能够唱到他们啊，然后呢能够治愈到我们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稍后呢我也会开启直播啊，抖音呢大家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

我来抛个砖引个玉吧，其实前面已经是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和云有关的啊，如果云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蛮好听的，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本，因为原唱版本稍稍这个音质不是特别的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云和送给大家。

哎，这一首《云和》，时间10:10，59秒。欢迎大家呢，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来收听，在周六的时候，米兰带给您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吧。忙碌了整整的一周，那今天呢是周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应该是奔波在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路上。其实我们总是会在低头赶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能够治愈人心的风景，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时间点啊，我们不聊忙碌，也不谈压力，我们就跟随蓝天白云的节奏，好不好？希望能够治愈到大家的周末时光。其实描写蓝天啊、白云的歌曲真的是很多，大家可以实时和米兰进行分享。首先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稍后10:30的时候呢，我会开抖音哈，然后米兰的抖音大家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今天第一位发来信息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最后一颗子弹，他说要说到蓝天白云，想到的是那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歌曲呢，其实呢，豪情万丈，气势如虹啊。他赞颂的就是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啊，这样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歌曲，对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刘和刚带给我们这一首歌《我爱祖国的蓝天》。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0:16，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花开大海呢，他说，说到蓝天白云，想到了那一首老歌哈，我是一片云。其实你要说人生最美好的状态，我觉得大概就像是天上的云朵，自在随性，无拘无束，就是那种慢悠悠的哈，自在的飘荡。那接下来的时候，一首经典的老歌《我是一片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拾起纯粹温柔的心境。

好的，接下来呢是鱼哥，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啊，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腾格尔的《天堂》。”然后呢，同时呢也告诉了我他在做些什么。他说：“我在擦我的两个吸流杆儿，钓鱼竿是吗？”一边在擦这个钓鱼竿，一边在听广播哈。看来这是要准备去钓鱼，对吗？这小生活。周末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一起来聆听和蓝天白云相关的歌曲，希望我们的好心情就像是云朵一样轻松自在。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走进到这一首歌，腾格尔的声音。

好，再来看到我们的老听文艺猴蓝天白云的歌曲呢，他说想要推荐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他说这就是自由的蓝天和白云啊。

0: 郑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好的，10:10，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周六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这里是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啊，部分车队呢在缓行当中。再来看一下重庆路沿线，重庆路和云飞街交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的东向西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是这个小商品批发门前，东西双向也是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同时呢，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的北向南和东向西的方向压力呢还是比较大。桥洞方面，现在呢是适应桥洞呢是有车辆缓行当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呢，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的南北侧上桥方向，车辆呢聚集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桥面上还可以。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很治愈的歌曲哈，蓝天白云，好像大家分享的蓝天的歌还蛮多的。欢迎您实时通过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我们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正在直播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和蓝天白云有关的歌曲吧。

看到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叫做俏俏，俏俏他说要分享的是去旅行。去旅行，这首歌曲真的还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哈，在里面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北京时间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和蓝天白云的歌曲呢，真的是相关的歌很太多了，大家只要仔细的想一想，真的是太多了。抖音当中，我们的老听于奈分享了那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有人说这个云啊是天空的心事，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的歌曲，我觉得有一点那种自带温柔的氛围感，适配所有在安静放空的时候。对，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走进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送给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和我实时进行互动。抖音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锦州交通广播。

怎么样，这歌曲是不是还是有挺多美好的回忆的？其实那些年孟庭苇的歌曲呢，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对不对？好，蓝天白云的歌曲其实真的还挺多的啊，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杯莫停他说，米兰姐好啊，我想推荐一首歌，叫做山歌追上云朵。好的，山歌是不是能够追上云朵？我们听听看。

谢谢很多朋友在抖音当中的支持哈。然后大家分享您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往抖音现在实时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谢谢朋友们啊。再来看一下令狐少侠，令狐少侠他说呢，想分享到一首歌，是叶嘉修的《乡间的小路》，和蓝天白云有关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在这首歌曲当中出现了哪些非常美好的景象呢？

好的，这首歌曲《乡间的小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回忆啊？北京时间10:54，刚才看到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了一条路况，他问到的是，士英街北向南，从这个到达尔加油站就开始非常的堵，说这个路段现在是有事故吗？哎，知道的朋友大家呢可以说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哎，确实是啊，士英街这里确实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在10:30路况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堵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道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一下。那也提示给即将要来到士英街这个方向的朋友们啊，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士英街北向南，从这个到达尔加油站开始就非常的拥堵哈。包括士英街桥洞也是啊，现在整个的道路情况确实呢是比较拥堵。

对，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实时来和我进行互动。小金，米兰你这么年轻啊，以前呢总是听广播，这回终于在直播间可以见到真人了哈。对，可能有的时候在周中的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是上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听到米兰的节目，哎，可以看到米兰，是不是？对，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的分享，他要听到的是阿麦姑娘的牧歌。

0: 看来呢，现在有一些路况呢，确实呢是让大家非常的堵心哈。这位朋友叫做葫芦王也提到了，宜昌路云飞街的路口现在呢也是比较堵车。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时间过得非常快，第一个时间段已经 say goodbye 了，11:01，欢迎您继续回来。接下来呢，到了第二个板块，1003影城，大家好，依然还是我，您的朋友米兰。蓝天白云的歌曲呢，其实还蛮多的哈、啊。到后来的时候呢，大家分享的已经是开始跟这个自然景观有关系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在我们的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要听到的是这一首《陇上行》，来听上一段。

来看到顺心顺意，美丽动人的米兰好啊。他说呢，想分享一首《蓝天白云跟我来》，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哈。

哎呦，这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回忆感了。蓝天白云跟我来。今天呢，本来是在节目当中第一个时间点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组和蓝天啊白云有关的歌曲，是源于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哎，我就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就觉得今天的云朵啊真的是太治愈了，于是乎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没想到第一个时间段竟然没有分享完，还有最后两首歌哈，这两首歌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分享下一波的音乐主题了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答案》，我印象当中《答案》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词就是什么蓝天白云哒哒哒哒，是不是有这句，大家听听看啊，绝对是有的，我应该是没有记错。

享朋友们这首歌曲《答案》，是不是会让您觉得很放松？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氛围感满满的曲调啊，又很松弛又很慵懒，仿佛就像是今天的主题一样哈，漫步在蓝天白云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到此结束啊，因为会有一点倦怠感，所以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换另外的一个主题。什么样的主题呢？先来听歌，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叫做可乐不加冰分享的这首叫做《会开花的云》，姚小棠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0: 哎，看到我们的抖音当中阳光温暖，他说米兰你赶快往外看，好大的棉花糖啊。对啊，今天的云朵就是那种特别蓬松的感觉，真的就是像棉花糖一样。走过，我觉得这首歌曲也蛮应景的，会开花的云，
1: 去见更好的我。
0: 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很应景，这是来自磊的分享，就像是刚才阳光温暖让我看天一样的名字，你看蓝蓝的天。好的，伴着歌曲呢，11:17，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交通广播收听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杨坤的歌曲哈、啊，杨莹的歌曲过后，反正都是老杨家人哈、啊。这首歌曲过后，来分享你喜欢的杨坤的一首歌，好。

到海燕的留言。海燕，希望你一切都好啊，因为在最近听到你这是刚刚康复，对不对？他说米兰，杨坤呢在参加的综艺节目当中和杨丞琳一些歌手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霓虹甜心》。他说，舞台的效果特别的棒，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没问题呀。霓虹甜心，走起！11:25，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交通广播，通过米兰抖音来收听和观看节目。

0: 好的，时间11:3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条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看看11:30中午时分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重庆路沿线部分路段有一些繁忙，重庆路人民街交汇处东向西，还有呢就是小商品批发门前东西双向，以及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的南北双向、东西双向，现在压力是非常大。桥洞方面还好，没什么问题。再有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和这个解放路交汇处的西向东、南向北，还有呢就是这个云飞大桥的这个北向南方向进桥方向，现在呢是有车在排队当中，南向北现在呢也是有缓行当中，其他路段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走进杨坤的声音当中，会有哪些分享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抖音当中应该是奈奈与奈分享了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路灯下的小姑娘，这个呢是杨坤翻唱的一首歌哈。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当时很经典的 disco 的舞曲，对不对？您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中午时分了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都快到吃饭点了，依然还是在这个抖音当中一直陪着我。当然了，更感谢在收音机旁听节目的朋友啊。虽然说时时看不到和你们互动啊，但是呢，我能够感受得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坤的声音，是不是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两种方式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直接搜。

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接下来的歌曲到谁了呢？抖音当中忘记是哪个朋友分享的了这一首《穷浪漫》。

好，下一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还蛮抒情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朋友的分享，《我比从前更寂寞》。

原来杨坤有这么抒情的歌啊！你我比从前更寂寞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不抒情了，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豪放的歌曲，带给我们这首《牧马人》。

么样，朋友们？这首歌曲响起，大家会不会想起曾经的人、曾经的事？北京时间11:54，接下来我们继续转换歌曲，要走进的是任贤齐的音乐世界当中。依然还是通过抖音，通过米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你喜欢任贤齐的哪一首歌曲呢？来试试分享给我。

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感觉有一点这个回忆的感觉？是不是流着泪的你的脸？11:57。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任贤齐的音乐世界当中。说到小齐，真的是好多经典的歌曲呢。那接下来抖音当中首先分享的是，应该是姚小滚吧，分享的这首《小雪》。今天咱们锦城的温度呢依然还是比较高，尤其中午时分哈，这歌想起来是不是能够给大家降降温呢？

0: 选新曲目，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小琪任贤齐的金曲当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抖音当中姚小滚的分享，这一首《小雪》。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

好的，12:05，接下来要走进的是小七的这一首《呢喃》，这是来自抖音当中朋友的分享，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进行互动啊。

这首呢喃，看到我们的抖音当中爱折腾的 ID 提到了，他说这首歌呢让我回忆起了我的大学时光。对呀，我觉得任贤齐的歌真的是陪伴着很多人的青春，是不是青春记忆。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朋友们分享的，大家看看有没有记忆点。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2000这个当时的一个《笑傲江湖》2000年的《笑傲江湖》的一首歌哈，主题曲叫做《死不了》，大家还记得吗？

12:1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中午时分了，这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都是什么事情？就是中午要吃点啥。不管您此时此刻是吃点什么，还是说在行车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我们听的是任贤齐的歌。好的，继续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笑傲江湖，他要分享的是任贤齐的这一首《只爱你一人》，哎，又是一首好听的歌。

听着任贤齐的歌，真的是很多美好的回忆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勇，他说小齐没有代表作，因为全是代表作。这首还有我要分享给大家，好的，走起了。

哎，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周六版的1003影城，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那接下来呢，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你喜欢的来自小齐任贤齐的一首歌。Press play, spring home's awakening tune. Sunlight drips like honey into my room.接下来呢是他的一首合唱歌曲，我真心觉得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听，这一首《浪花一朵朵》。

好的，中午时分12:32，其实提到任贤齐，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其实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会听到有热血，有温柔，也有江湖豪情，当然了，也有烟火人间。是的，继续来重温属于任贤齐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好，接下来要走进这首歌曲了，非常轻松自在的《我是一只鱼》。

哇，这个感觉非常甜蜜啊。来自任贤齐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你是我老婆》。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其实说到任贤齐的歌，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嗯，前面我们听到有洒脱，但是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那种很甜蜜很深情的感觉，对不对？是的，我们继续走进任贤齐的音乐世界当中。当然了，有熟悉的旋律来回味我们的旧日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曲要换另外一种感觉，来听到他的这一首《依靠》。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时一首老歌呢就会有一段回忆。刚才我们听到来自任贤齐这一首非常有爱的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百听不厌的经典，来走进他的这一首歌《天涯》。

有音乐陪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快，接下来要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最后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醉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惊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忙着了彷徨在新的世界，张开了双手拥抱着世界，我在寻找

замын зөнгөө өрөөлч баяр баясгалан өгдөг чинь.

对你讲出那一句，于是谈话般的

两次情绪，原来爱你需要磨叽。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舍得我。
1: 16:03，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都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公众平台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各位朋友下午好啊，这里呢是林涵带给大家的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有喜欢听的歌曲呢，或者说想要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今天的开心驾到由林涵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用户搜索当中直接输入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2号，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全市多云并且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22号的晚上8点到23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23号的早上8点到24号早上8点，全市这个温度会有变化了，有可能是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注意天气变化。

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呢，整体来看交通压力并不是非常大啊，但是希望大家尤其要注意的，这个是在云飞间南京路到洛阳路段南北双向车辆呢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尤其呢是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这一段啊，车辆呢都是有明显的滞留情况的。解放路上的车辆呢，主要排队的路段呢是在解放路云飞街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确实是不太好走。这一路段上西向东应该会有车辆的滞留的情况啊，就是大概两组信号灯期差不多，拥堵并不算严重，但是希望您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桥洞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人民街还有汉口街的情况，没什么问题啊，这一时间段都能够正常通过。

天都已经到八月底了，那离下一次这样的一个大的放假也不是很远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中秋节呢很快就要到了。那么中秋节的放假时间呢，9月25号星期五到9月27号星期日，总共3天，不调休。因为放假的时间啊，25号、26号、27号中秋节的假期，临近11呀、啊。那11呢？你看，从1号到7号，可以说9月25号就已经是相当开心了。后面呢，还有这样的一个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假期，那这算起来，岂不是有13天这样的一个超长假期存在吗？如果呢有些朋友这个您期间呢还能够再有这个比如说年假呀或者其他这个假的话，那这个连下来那简直太开心了啊。那算一算啊，1、2、3，然后28号、29号、30号这个也加上的话，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7天啊，那简直是狠狠的期待住了。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封闭施工的通告，提醒大家伙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有必要的话还是要有绕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那么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时间还有路段呢绕行的方案也是跟您进行分享。2026年的8月23号到8月31号，这个是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长沙街的临川路至市府路的施工期间，道路呢提醒您是全封闭的状态，可以绕行到中央南街还有云飞街通行。那么第二个呢是在8月23号到9月30号，时间稍微长一些，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绕行的建议给您到的是这样的，因为洛阳路卫东街到龙江东街路段施工呢机动车道，提醒您啊，机动车道是封闭的状态，那么非机动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非机动车呢倒不是受到影响的，机动车呢您需要绕行，建议呢可以绕行到解放路和南京路通行。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一定要仔细的去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

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云飞桥不太好走，现在呢是非常的不好走。云飞桥目前这一时间段南向北全线压力非常大啊，不太好走啊，建议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你要说不走它呢，那肯定还是不行啊，那就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就好，然后不要太着急。因为哪怕你下了桥之后呢，你要是想往东走还好，但如果说呢你打算再向北向解放路方向的话，那你可能在桥面上保持耐心，然后这份耐心呢要一直保持到解放路段，可能才会有相应的分流。然后呢北向南整体问题不大，上桥呢问题也不大，能够正常通行。解放路上比刚才好走很多，但是在解放路云飞街西向东车辆有排队，其他的路面啊桥面转盘桥洞都能正常通行，没有大的问题。

23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义街施砖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的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呢，请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

欢迎回来，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云飞街怎么了？云飞街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南向北方向桥面还有路面上车辆稍多，但是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您在哪一个路段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购。

转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苦轮等你来尽情嗨玩。

0: 关注一下刚才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有朋友提到了说想问一下，目前如果要是逛夜市的话好走吗？
1: 说一声在
0: 打算去哪一段的夜市啊？这么多临河夜市啊，古塔夜市啊，其实你看你行走的这个路线，铁北还有夜市呢，大概想去什么地方啊？那如果要是看的话，可能就是在云飞街上夜市周边车辆较多，但是其他的我看到铁北的也好，包括您再往西边呢，中央大街呀，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很简单，云飞桥面上南向北，因为它这个通行压力一直都是在这儿的，不是说今天啊，南向北桥面压力大，然后一直到洛阳路段夜市口这个地方吧，然后后来呢你再往解放路上走，慢慢它都会有这个分流，所以你要是去夜市的话没有太大问题。那如果说您不是锦州的朋友啊，是来锦州旅行的话，那欢迎您到各大夜市去转一转，交通还都是非常便利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7:20，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跟刚才相比，这个云飞桥更忙碌了啊！南向北方向，这应该是从北侧的引桥处车辆就排队了，一直呢到解放路段。南向北车辆排长龙，不太好走。北向南，也就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上车辆较多，其他路段上云飞街还比较好走，其他路段桥洞桥面没有受太大的影响，都能正常通行。就算

是8月22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22号晚上8点，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中，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

0: 欢笑心。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在伴随。
1: 这首歌啊，强少送给他的好朋友的，祝大家友谊长久。那几个好兄弟呢，比如说关关、庆庆、大圣，还有名胜、东子，这你们的好朋友送给你们的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独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6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17:54，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来看呢，云飞桥南向北方向非常不好走，压车是非常严重的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吧。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愿意刷手机呀、啊、或者什么的，你这个时候还是要握好方向盘，保持安全车距。南向北方向整个桥面都是车，下了桥之后一直到解放路段车辆才会有分流。解放路上在银河广场这一片儿，一直到中央大街东向西车辆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况。但是它并没有拥堵啊，就是一个车流量大，同样也是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几个大的路口，比如说白楼港，也就是在南京路云飞街，以及云飞街解放路段、中央大街解放路段，还有呢就是在人民街的解放路段。大家伙啊，通行的时候注意瞭望，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回来，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林涵。那么出行在路上呢，好听的歌与您相伴，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呢，欢迎发送歌名还有您的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点歌。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关注新更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是8月22号，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易县23度，临海24度。2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天气有变化，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2度。23号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全市呢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线上的情况，刚才一直提醒大家云飞大桥不好走，现在这一时间段18:18更不好走了啊，所以建议大家伙如果要是您要走这座桥的话，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行流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但是北向南好消息，没有刚才那样繁忙了，比较好走。

18:29，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一时间段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车流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啊，排满了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北向南呢，是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南京路段，云飞街上的车辆有排队，但是北向南你要是过桥面的话问题不是很大。解放路上呢，是从中央大街开始西向东，车辆呢一直会在云飞街上，那么在这个西向东这一路段上吧，车辆还是有排队的，不太好走啊，是确实不太好走。站前还有其他的这个路面呀，桥面、街道转盘，包括铁北这一段，18:30没有太大的影响，都能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施工情况。今天呢是8月22号，那么8月20号到23号期间呢，施工单位将会对锦义街，也就是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那么在19点之前，如果说还有想听的歌呢，欢迎把歌名还有您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后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晚上8点到23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易县23度，临海24度。2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2度。23号晚上到24号晚上呢，全市阴有阵雨，注意天气变化。有可能会下雨，南风3到4级。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

0: 上就是今天开心驾到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李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是怎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王娜群星为宫蓓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心的寂寞。
1: 那你买错了。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听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慈铭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有你。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

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朝的时候，来俩大和尚，欧阳钟会、欧阳普中赶到了。怎么来的这么巧？原来两个大和尚接着请帖了，九月初一要参加三教评理大会。这三教就是僧、道、俗三教，和尚列为首位，作为他们俩是少林的当家的，能不参加吗？他们提前动身来到陕西，自然要看望老三古风。哎，正好赶到这时候，到了龙泉古刹，没想到院里发生事了。他们听着里边喊喊叫叫的，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因此先没露面。后来这一听一看才清楚是怎么回事，俩和尚这才露了面。要说龙云凤跟这俩和尚没闹翻过，这俩和尚也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是个半疯，不敢得罪他，多咱见着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他爱听什么俩和尚说什么。所以龙云凤对这俩出家人从心往外崇敬。龙云凤一看是他们二位，赶紧过来了。哎呦，没想到大当家的、二当家的来了，怎么来替老三拔行来了吗？欧阳钟会说话：“老剑客何必开玩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老三说话的确过分，多有得罪，我替老三向老剑客赔礼了。看在贫僧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说：“龙老剑客，你要不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的，我替老三挨打来了。弥陀佛，龙老剑客，开个情面吧，怎么样？”你看，话是开心锁，横着难吃，顺着好咽。龙云凤就是顺毛驴，见这么高的两位高僧向自己一再赔礼，他这气儿就消了。二位当家的，你把我龙云凤说成什么人？我刚才呀是半真半假，你们也别当回事儿。古风和尚，咱俩的事儿完事儿了啊。古风也长出了一口气，先见过两位师兄，而后跟龙云凤解释：“龙老剑客，千错万错，贫僧的错，咱是自家人，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我这人有啥说啥，说完了就完了，别看我说的雷烟火炮，到时候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完事。古风这才把心放下，让小和尚搬过椅子，大家团坐在月台之上。古云飞、梅良祖也过来见过两位高僧，他们谈了谈离别的情况。后来两位高僧又把徐良和曹元龙叫到面前。徐良深施一礼，两位高僧不住地点头：“梁子，你可露了大脸了，替上三门的增光露脸。孩子，你是有出息的，切记千万不要骄傲。古风说的不假，这次三教评理大会人才辈出，汇集天下81门之精华，什么高人都有，连我辈都得谨慎小心，何况是你呀，千万不要骄傲。”“是是是，老人家金石良言，我怎敢忘怀，我一定牢记在心。”古风也说：“梁子，刚才我说话呢是激励你前进，我可没有旁的意思，你也不要往心里头去。我说你没能耐，给你泼点凉水，让你清醒清醒。时至，你的才华

0: 我很欣赏，你的功夫也的确是不错。
1: 我说二位老剑客，
0: 你们也别往心里头去。梅良祖说：“怎么能呢？咱是自家人呢，您说深了说浅了没关系呀。你看刚才是有点挂道劲，这阵一天乌云散了。”他这一句话说的大伙是捧腹大笑。这曹元龙也过来满脸陪笑：“徐三将军告，你这八步赶铲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望尘莫及呀、啊！往后还希望徐三将军多多提拔指教。”“
2: 嗯，
0: 我师兄你太客气了，你说这话让撒西人无地自容啊！实质上你的神风霹雳掌确实有两下子，我是心服口服。”“哎，照你差多了。”他们俩也十分的亲热。这时候天亮了，正在这时候房树安找来了。因为房树安呢跟徐良上厕所，徐良追赶曹元龙追到龙泉寺，房树安的腿没那么快，紧爬着慢爬着，好不容易这才找到龙泉寺。房树安进院一看，
3: 哎，我说干老，你可把我吓死了，你可是我干爹，您那要有个三长两短，儿，你看我何人呢我呀。
0: 大家一听乐得肚子疼，心说这位真是活宝。
3: 哎呀，各位老祖宗都在这儿呢，我这大了孙儿给各位老祖宗磕头了，众位好啊。
1: 欧阳钟会一点手，弥陀佛，树安起来吧，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
3: 是是是，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这么多高人参加三教评理会，那肯定咱得占上风。我说干老您说呢？
0: 徐良瞪了他一眼，心说有的你也说，没的你也讲，你就是嘴贫，吓得房树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欧阳普中说：“树安呐、啊，尽管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各位，据我们哥俩所知，这次金灯剑客夏遂良请的人可不在少数，为了给他们撑腰壮胆，他们请来南海四圣、中州八怪等等高人云集在三教堂。看得出有理就讲，没理就玩横的，他们要豁出一头去，因此我辈要多加谨慎。”“
1: 是是是。”
0: 大家听完是频频点头。龙云凤以为不然，哎呀，各位啊，别把他们捧得太高了，什么他妈三教评理会，也慢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何，也没什么了不起。到了时候老娘跟他们拼了，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瞅瞅他们都有什么本事。大伙深知龙云凤狂得要命，你趁早别呛着他，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说他不如这个不如那个，他非翻了不可。所以大家一笑了之。这会儿日头升起来，徐良一想，不行，我得回去，现在店房里还那么多人呢，看我一夜未归不定多担心。想到这，徐良深施一礼：“各位前辈老师师叔，我打算先行一步了，店房里头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肯定这几天断不了客人，我想回去照应照应。”
1: 梅良祖点点头：“梁子你先行一步，哎，过一两天我陪着各位高人赶奔秦家店，咱不见不散。你回去之后把住处全都

0: 安排好了，弟子遵命，其实早都安排好了。荣云凤点了点头，梁子你先走吧，有些话我们都谈谈啊，也许今儿个也许明天咱们在便房见面。是老人家，我恭候大驾。曹元龙也过来了，徐三将军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我特别想见三侠五义各位高人，跟着你们长知识长能耐。哎，尤其是咱哥俩非常有缘，但愿明儿个咱就见着。
1: 好了，我也等候师兄。
0: 徐良带着房叔安离开龙泉古刹，回转秦家老店。等回来之后正当午时了，蒋平白云瑞急坏了，正在门前张望，离老远就看徐良和房叔安回来了。蒋平眼都红了，一蹦多高，我说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呢？怎么回事？不辞而别，你就不想想旁人多挂念？蒋四叔你不知道，咱们到里边谈吧。
2: 四爷爷别发火呢，我干老有难言之隐呢，到里边就清楚了。
0: 等到里边大家团团围坐，徐良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房叔安做了补充，大伙听完是又惊又喜呀。蒋四爷点了点头，这么说这些高人都在龙泉寺，他们明天就到，也许后天到，让把住处都安排好了，早都安排好了，就恭候这些高人的大驾。和尚住和尚的院，老道住老道的屋，都安排的妥妥帖帖，四我也是这么讲的。四叔咱们就等候来客人吧。
3: 白云瑞听完也放心了。哎呀，不过白云瑞觉着遗憾呢，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要知道陪我三哥去一趟，我是不是开阔视野也长点本事啊？哎，看来我处处赶不上我三哥。按下白云瑞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提，这一天是平安无事。到第二天天气挺好，大家吃罢了早点，正在屋中闲谈，报事的进来了，报客人到。徐良、白云瑞、蒋平一人仨个到外头迎接，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后边跟着小龙神苗正旺、海底胸针苗顺、苗志奇，还带着几名仆人。咱们有件事必须交代清楚，前者在日月山，这几个人有的受了伤了，可是经过多日的调养现已康复，能不参加这大会吗？百年不遇。他们也为的是给徐良和白云瑞站脚助威，因此风尘仆仆赶到华山县。老少爷们一见面非常高兴，携手揽腕走进正厅，把离别的情况讲述了讲述。蒋平就说住处全给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呢住的一个小院三间房，仆人们有仆人们的住处，这样你们自家人说话办事都方便。好好好，老四啊，你是个精细人，想的肯定是周到，先看看我们的屋吧。蒋平、徐良陪着到小院里一看，三间房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老哥仨是十分满意，把带来的东西放下，让仆人打扫房间。其实那房间都干干净净的，根本用不着打扫，只是把东西带来的规整规整。蒋平他们陪着坐了一会儿，回转正厅，屁股还没等沾稳的，爸，包四爷、三将军、白大将军，客人到。一儿仨又到了店门外，一看顺大街来了一伙人，为首的非别 正是铁面金刚沙龙。沙子爷背后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辽东六老，后边带着几个仆人，背包罗伞，满面征尘。徐良赶紧过去见礼，蒋平也打了招呼：“几位老哥哥，欢迎欢迎啊！”老四啊，我们来晚了。怎么晚呢？九月初一，还有十来天呢。里边请，里边请。让大家进殿。云瑞过来也打过招呼，老少爷们见了面，非常的亲热，各谈离别情况。云瑞就说：“各位啊，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先把东西放下，然后咱再谈，这时间有的是。”哎，云瑞说的对，好好好，看看房间吧。到了后院一看，一拉溜四间房，也是整整齐齐一座小院，屋里裱糊的一新呢，窗户也亮堂，桌子也干净，床铺的被褥完全齐全。沙大爷就说：“老四，这得破费多少钱？”“哎，大哥，您心疼干嘛？有人捐钱，啊，您就尽管吃，尽管喝，安心就住到这儿。不定什么时候这会才能结束呢，咱攒足了精力，好对付他们。”“嗯，老四说的对。”大家把东西放下，仆人归着，不提。他们随着蒋平、云瑞和徐良又到了前厅。哎，刚到前厅，报报各位客人到。“有谁呀？”“说不来都不来，说来都凑到一起了。”每人高高兴兴来到店门外，一看前头站着俩人，一个大个一个矮一些的。再看这个大个的，面似姜黄，五官端正，俨然飘洒千金，头上戴着银灰色九梁道巾，身穿银灰色的道袍，背后背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灯。再看那矮一点的，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黑脸蛋的，满脸的滋泥，怪眼圆睁，九转狮子朱砂眉，秤砣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下边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背后还背着大葫芦，手里边拎着铁拐。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小花山的天龙地雅。天龙就是天龙仙师赵普，地雅就是地雅仙师魏百宝。有能耐呀，跟徐良关系滞厚，等魏百宝魏老剑客一见着徐良，就把他手拉住了。“嘿嘿，小子，咱爷们又见面了。”“原来是二位老前辈，想死我了，欢迎欢迎啊，一路上辛苦了，赶紧里边请。”大家彼此打过招呼，把天龙地雅两位老剑客请进厅堂，坐了一会儿，安排住处。简短解说安排完了，魏百宝拉着徐良就问：“梁子，自从分别之后你怎么样？哎，跟我讲讲。”俩人坐在墙几角，徐良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魏百宝时而皱眉，时而敞怀大笑：“哎，行行行行，看来咱爷们从来不栽跟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呢，三教评理会非同儿戏呀，我这回攒足了劲儿，搅他个地覆天翻。老人家，全等着您，有劲儿，有地方使去，你就放心吧。”“嗯，好好好，我也活动活动我的筋骨。”大家是有说有笑。正在这时，客人进了屋了，没等通报，客人脚还挺快，人影一闪，这四位就说：“哎呀，怎么这么热闹啊？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也开开心。”大家呼啦朝站起来， 一看来的非是旁人，这是小孤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这离别的日子不多呀，大家见面彼此打过招呼，魏百宝就问你们四位从哪儿来，要知道打个招呼咱一块儿来。春的叶文平长叹一声，哎呀，各位高人，各位剑客，我们哥四个丢了人了。三江主蒋平和徐良把皇太子赵曙委托给我们了，结果我们给看丢了，查一查铸成大祸呀。后来逢凶化吉，好不容易把皇太子请回来了，尽管如此，我们担一定的责任，是丢人现眼。这次千里迢迢赶到华山县，也想摇旗呐喊戴罪立功吧。哦，大伙一听还有这么段事儿，徐良呢也安慰再三，大家是笑语欢声。转过来第二天刚吃完早饭，报，客人到。蒋平就问谁呀？龙泉寺的几位高人到了。蒋平赶紧打招呼，各位啊，劳动金身大驾，咱都到外边接一接吧，高人来了，老少英雄一个不剩，列队迎接。再看前面并排三个大和尚，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中会，铜金刚铁罗汉摩成大礼佛欧阳普中，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罗汉。再往后看仨人，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飞天魔女龙云凤，还跟着曹元龙曹少侠，还有几个出家的小和尚。大伙一看这都是老前辈啊，以礼相待，盛情欢迎，众位高人是欢聚一堂。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书接上文，华山县秦家老店真是群英荟萃，上三门的老少英雄，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是陆续来到，尤其是少林寺当家的欧阳中会、欧阳普中、古风罗汉、龙云凤等人，这一到大家是特别高兴，顿时心里就有了底了，有这几位在这坐镇怕谁？什么卧佛昆仑僧，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靠边站，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也不在乎。所以众人笑语欢声，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些高人接进厅堂。落座片刻，蒋平就说，各位啊，我把住处都安排好了，请你们看一下，有不合适之处我们马上就改。大伙说好吧。等到了东跨院一瞅，这院也宽敞，房间也高大，一拉六五间上房，把三位大和尚安顿到这儿。你看这得特殊的优待。龙云凤呢是个女人，你说她半方也好，老太太也罢，毕竟跟男人不能安排在一起，所以啊，单独的给她准备了两间房，里边睡觉，外边接待客人，这小房干净。龙云凤看完了不住的点头，行，比我在磨山老母宫的房子还强呢，我就住到这儿了。古云飞、梅良祖也安排了住处，大家看完之后回到厅堂，蒋平就张罗着排摆桌案，显见这屋太小了。哎，秦勇秦掌柜的出主意，就在这院里头支了棚，摆了桌案， 这院里又风凉又敞亮，哎，地势又宽阔，天儿本来就不冷，再加上这地方，哎，也好，所以在院里比屋里还强得多，桌案椅子全都挑摆上了，爱在哪儿待着在哪儿待着。转过天来，刚开门就来位客人，背着个药箱子，拄着拐杖。大伙儿一看是谁呀？正是神医江春达，江湖人称妙手回春。蒋四爷一瞅，哎呀呵，老剑客你也来了。老四啊，我能不来吗？人不管多能耐，也有天灾病业，对不对呢？你看我把药箱子都准备好了，里边配备有丸散膏丹呐、啊，哎，各种药我全都备齐了，在三教评理会上能离得开这个吗？哎，说的是说的是，老哥搁里边请。各位啊，神医驾到。众人起身相迎，知道江春达这老头才好呢，人缘最好，老是那么乐呵呵的，见着高人也不太打溜须，见着晚辈也不摆架子，跟个洗面佛似的，人人都喜欢，所以大家起身让座。江田达也就刚坐下，报客人到。众人到外边一看，来了一俗一道，这俗家是个大个，长脸白胡，眼眉也刷白刷白的，不过跟徐良不一样，人家是老的，腰板倍儿直，头戴逍遥巾，身穿青袍，腰系丝带，手中拄着拐杖，旁边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面似晚霞，一身道装，背背宝剑，往那一站是道武先锋。一看谁呀？那俗家正是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季老剑客。那老道是他师弟，一朵红云飞廉道人。哎呀，众人一看高兴的不得了，往里请往里请。两个人高高兴兴走到院里，一看来这么多人了，各位啊，我们来晚了不成？白云瑞一笑，二位老人家，你们来的太早了，离这九月初一还十来天呢。是吗？要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彼此打过招呼，大家归坐。龙云凤在旁边坐着没怎么说话，他这人古怪，见着合适的哎有词儿，见着不顺眼的或者是生人他不爱言语。不过两位剑客一瞅龙云凤也在场，知道这事儿要热闹，这位啊唯恐天下不乱，没事他都找事儿，有他在这还消停得了吗？大家坐下谈了谈离别的情况，报客人到。蒋平率领着徐良白云瑞起身迎接，到门口一看非是旁人，中山剑客武元公领着四大弟子来到了。简短接说，把五老剑客又接到里边。哎，咱就这么说吧，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其他门户也来了不少高人前来助威，其中有金刚道人曹宝良、长枪门的门长诸葛泰、铁豹门的门长韩永清、弹腿门的门长马武臣，都带着不少的徒弟和客人，哪个都是十来个人呢。蒋平、白云瑞和徐良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接了一波又一波，接了一波又一波。咱这么说吧，没出五天，这秦家店住的是满满登登。这秦勇也好胜，跟陶然老哥俩一商量，门前挂起两溜彩旗，大门上高悬宫灯，又请了一帮鼓乐手，每天是吹三通打三通，招惹的门前看热闹的老百姓 老是有几百在这围观着，一个个指手画脚，探头索脑啊，知道这次来的高人太多太多了，谁不想开开眼呢？从早到晚都是热火朝天。单说到了8月28这天，也就是说还有3天就举行三教评理大会了。这天大家吃罢早饭，全都在院中坐着，咱没说我们这儿宽敞敞亮，空气也好，正谈三教评理会的事儿。有的说评什么理，跟他们能讲出理去吗？就得准备打呀。看来有钢得使到刃上，有劲儿得使到三教堂，看看这一场争斗谁胜谁负。正在这么个时候，秦勇慌慌张张进来了，来到蒋平的身旁耳语了一阵，蒋四爷那脸煞也变了。
0: 哦，各位啊，
3: 大家先坐着，我到外边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梁子、云瑞，走。大伙就知道这里得有事儿，肯定这客人非同一般，不然的话蒋平为什么那么严肃？单说这爷仨跟着秦掌柜的迈步来到秦家老店门外，周围都是围观的老百姓啊。往店门前一看，站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个儿不算太高，中等身材，长得是圆头圆脑，虎背熊腰，新剃的脑瓜皮儿血清赞亮，脑瓜上受着戒。再看这张大脸蛋子跟铜锣相似，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秤砣鼻子，厚嘴唇，大耳垂肩，那是相短脖粗，脖子上挂的138颗青铜骷髅，腰里系着核桃粗细的丝带，下的是胖袜云履，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这大铲都出了号了，那铲的杆儿比茶杯口还粗着3圈，冰铁制造的，这大铲子头跟头号大铁锨差不多少，三面是刃，锃明刷亮，后了下足能有3寸，这大月牙比人那腰还大着4圈，也是锋芒利刃，下头5个云的头拖着，可见这条兵刃是经过高人特殊打造的。上秤称一称，没有150斤也差不多少。在这大和尚的身后跟着4个小和尚，说小可不太小，都是20左右岁，都是小光脑瓜，身穿灰布僧衣，外罩长袍，每人腰中挎着一口戒刀。另外其中有一个小和尚斜背着黄绫的包袱，里头是个木头盒，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位说蒋平为什么听了秦勇的话脸变色了呢？原来这和尚来的时候迈步往里就走，叫秦勇给拦住了，得问他，您是哪位呀、啊、您从哪儿来呀、啊、我给您通报一声，好派人来接待。这和尚说得清，我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来的，我来下请帖来了。欢迎欢迎，那您里边请吧。慢，和尚说慢，你到里边送信，我不能就这样进去，你叫里边的人悬灯结彩，吹三通打三通，红毡铺地，列队迎接，不这样我不进去。秦勇是干嘛的？那也是镖头出身，什么人没见过，一听这和尚说话带刺儿， 心说你是什么人，还得红毡铺地，还得吹三通打三通，你才能进去。那么多高人来了也没这套，你摆什么架子，你算什么东西？秦勇不敢生事，把这事儿告诉蒋平了。蒋平马上就明白了，来茬子了，这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才变得严肃，带着徐良和白云瑞来到外头观看个究竟。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和尚满脸横肉，俩眼冒着凶光，脸蛋的沉着，就像谁该的钱没给他似的，但是不认得。四爷就跟徐良、白云瑞说：“孩儿啊，别惹事儿，别惹事儿，还有三天就是三教评理会，咱们就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听我安排。”那哥俩点头。单说蒋平笑呵呵来到这和尚近前，一躬扫地：“哎呀，大师傅，欢迎欢迎啊！请问大师傅，您是从哪儿来的？”这和尚怪眼圆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蒋平，又看看白云瑞和徐良：“你是什么人呐？”“
1: 啊，在下蒋平是也，人送绰号翻江鼠。”“
0: 哦，你就是水号的蒋平啊。”“
3: 您听，这不找茬吗？你看叫翻江鼠它好听，叫水号的这是贬义词。”四爷可也没在乎：“
1: 哎，试试，您怎么说都行，您知道我是蒋平就好。我师父您是？”“
0: 我是修罗刹三教堂来的，奉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来给你们下请帖的。”“
1: 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大师望礼请。”“
0: 来，蒋平，我这姓秦的把话给你捎到没有？”“
1: 啊，倒是跟我说过，请您再重复一遍。”“
0: 好吧，要叫贫僧进去可以，有条件，你们必须大门悬灯，二门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队迎接，贫僧方能进内。”
3: 白云瑞一听，那眼眉就立起来，徐良的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白云瑞心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话不自量力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哎，你也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办，你这叫找茬。三教堂来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派的，肯定没有好饼。”但是俩人没有发作，因为蒋平交代的清楚，眼看要三教评理会了，咱别找事儿，一切都要忍。这蒋平冷笑一声：“大和尚，这是为什么呢？您要求的条件也不算高，不过我想问个究竟，为什么？”“
0: 为什么？道理很清楚，一，我是代表着武圣人于和来的，我是武圣的特使，又奉了金灯大剑所差，因此身份显得尊贵，所以你们要隆重接待。这还有什么不解的吗？”“
1: 那您是哪位呢？”“
0: 要问我呀，号称东海四圣，我乃黄袍罗汉了清师爷。”“
1: 哦，闹了半天是了清大师傅。好好好，您不就提这条件吗？我样样满足也就是了。”“
3: 秦掌柜的，有。”“准备把灯全点起来。”“
1: 他这听我的。”“
3: 哎，告诉吹鼓手，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来了贵客了，吹打起来，叫大伙多卖卖力气，我给赏钱。”“
1: 是是是，有红毡没？”“这还没准备，现在就找去。” 有那结婚的拜天地的，红毡能少得了吗？咱们宁愿花钱租，从大门口铺的正厅，好吗？哎，我现在就准备，越快越好。哎，
3: 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就绪。真按这和尚所说，真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鼓乐喧天。
1: 蒋平一笑，我说黄袍罗汉，您看还满意吗？
3: 嗯，这还差不多。头前带路，
1: 好嘞，你来里边请。
3: 白云瑞狠狠瞪了和尚一眼，心说你欠揍，你等着给你赎皮子，老东西，你东海四圣，你算个什么？
1: 云瑞心里不服不忿，但是不能有失身份，徐良见的事儿多了，所以徐良也不以为然，陪着和尚迈步走到院里。和尚一看，好家伙，这院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3: 足能有一百五六十号啊！大和尚往正中钉子步一站，沉着脸是一语皆无。
1: 蒋平给介绍，各位啊，大家也看出来了，今天咱们秦家店来了贵客了。这位自称是东海四圣之一，黄袍罗汉是也。黄袍罗汉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来给咱们各位散发请帖来了。
3: 老少英雄在那坐着，全看得清清楚楚，谁也没说话。
1: 蒋平问，请问您的请帖在何处？
3: 徒儿拿出来。
1: 就是背小盒子那小和尚把包袱解开，盒盖打开，取出一摞子请帖。头一份三守将徐良，二一份玉面达摩白云瑞，三一份翻江书蒋平，四一份玉猫斩雄飞。这上开列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下面这些在场的人几乎都有，还有没来的，一大骡子。
3: 黄袍罗汉拿出来，单手往前一递，蒋平双手接过来放到桌上，
1: 来呀，看坐。
3: 大和尚也不客气，坐在这儿，四个徒弟一顺水站在身后。蒋平吩咐一声，现茶，茶水给倒上了。
1: 黄袍罗汉没喝。
3: 我蒋四爷，老衲平生最嗜好的就是喝酒，茶水从来不动。
1: 哦，那您喝烈性酒呢？是喝普通的酒？
3: 越烈性的越过瘾，多多益善，多点来。
1: 好嘞，搬他两坛子好白酒。那位说有白酒，哎，大宋朝的时候也有白酒，不过不多呀，很多人都喝这黄酒和低度酒，就是普通酒，像喝这种酒的人少见。
3: 两坛子酒，一坛子二十斤，两坛子四十斤，往这一放，
1: 就见黄袍罗汉也不客气，把封头撕下去，一不用碗，二不用杯，把这坛子举起来，嘴对着嘴，长流水。
3: 嗯，不错，酒味很浓很香，也很纯。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我的妈，你家这肚子得有多大呀？妈，一阳脖喝一坛子。
3: 正在这时，黄袍罗汉把嘴抿了抿，把另一坛封头也掀开了。他也不客气，拿起来依然是嘴对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吨吨吨吨吨，又给造进去了。
1: 像那个你把酒坛子轻轻放下，他也喝完了。

0: 倒了倒了，没有了啊！啪，把俩酒坛子往一块一碰，撞了个稀碎。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心说：“好和尚，你想找打？”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身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3: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

0: 看起来您这个气色不错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心里的这个大石头也落地啦？
1: 这不落地也不行啊，毕竟就是最后一天，货也没了啊。昨天晚上咱这个平台把数据交到我这时候，我一看，我之前重点关注的一部分的重症患者的家庭，这次啊都订购上了将近2年的金鳖水质素，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重症家庭呢，我觉得是放心了。
0: 但是老师，您也不能绝对的放心。您关注的家庭都定了，还有不少新的朋友，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这应该再次的重点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是错过了。其实真的很担心，要是真错过了，担心大家过后了解金鳖水质素了，再看别的朋友们用的效果好，那就没有办法啦，追悔莫及了，没有办法再找您了。
1: 我跟你说哈，那个时候你找我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本来金鳖水质素啊，它就没剩多少了，活动结束了，肯定就是没有了。这一点呢，你说你找我，我上哪儿去弄去啊？
0: 对，这批金鳖水质素，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谁也不能再等30年呢。
1: 你病他也等不起啊。
0: 对呀，所以想利用今天的时间，还想请老师再把心脑血管疾病，再把金鳖水质素的作用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你这两天讲的就这事儿还少吗？我觉得真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给大伙讲了。不是说我不管大家伙啊，主要是之前讲的太多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说的话，我们习惯是利弊，我都要跟患者讲清楚。
0: 对，讲清楚，说清楚。
1: 啊，你剩下的就靠咱们患者自己和家属，你们去决定了。我们不能够替大伙做决定。
0: 还是再给新的听众朋友们再说说吧，那大家都知道好了，自然也会做正确的选择了。
1: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疾病是不等人的
0: 对呀。
1: 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它更不等人。那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在临床的时候，面对很多患者的家属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犹豫，但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等，啊，你在这个手术室外边你等着没问题，但是里边的患者他的病情，你说能不能等？
0: 那肯定不能等啊！之前老师就说过，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会被引爆。
1: 那要是这颗炸弹它炸了，我们患者可能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心梗相当于心脏突然停电了。那你心脏不跳了，我们这身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了？那你说人还活得了吗？
0: 那肯定不能了。
1: 这是心梗，脑梗也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呢，一旦它突然之间断电了，那我们这个脑细胞瞬间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你抢救不过来了，你命就没了。你抢救过来了，就很有可能导致你出现偏瘫、失语这些严重的后遗症。
0: 是的，就算是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那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
1: 肯定很严重。
0: 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家楼下的邻居陈大爷，平时就是特别开朗、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脑梗了。人虽然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右边半身都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邻居啊、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对，那小区里也不少，但逐渐的就会发现呢，慢慢这些人都不出现在小区里了，不知道是病重不能出门啦，还是说人已经不在了。
1: 这就说不好了。就是心梗、脑梗，它从来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出现的。很多人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突发脑梗了，我告诉你，它肯定是有前兆的。你很多人说我平时我就血压高点儿，我血脂高点儿，血糖高点儿，没啥感觉，看着也挺健康的。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斑块出现于少年，发生于青年，发病于中老年。
0: 对，老师之前就讲过，其实人在小的时候，他就有斑块的初级形态了。
1: 这叫直线条纹。而且呢，这些血脂、血糖，它最开始它专门喜欢在毛细血管啊、细小的血管这些地方形成淤堵。
0: 啊，先在小地方待着。
1: 对，越是狭窄的地方，它堵的就越牢固啊。 啊，就算你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都给他用着。

0: 但是这些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对斑块、对血栓，咱说它起作用吗？完全起不了作用。
1: 嗯，
0: 你心脑血管疾病，你吃这些个药物，它也挡不住你早早晚晚会出现。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血栓不除，你的心脑疾病就等同于根本没治在根上。无论你之前用过多少种药，走了多少弯路，最后你可能都得回到溶栓这一步来。
1: 对，要说能够360度无死角的通血管，也就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0: 目前来讲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1: 嗯，它的抗凝血酶含量超过了国际标准30倍。
0: 对，
1: 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其他溶栓药的60倍。
0: 之前咱不说了吗？你吃这一瓶，相当于你在临床上用那个溶栓药60瓶。
1: 嗯，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1年，我们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理想的效果。
0: 这个时间对于瘫痪卧床的心梗支架搭桥的患者来讲，这不算多长啊。
1: 嗯，
0: 你就可以见到改善了，你就可以康复起来了呀。
1: 最起码我们的血液通畅了，不能说真等到心梗脑梗出现的那一天，我们进 ICU 抢救了再追悔莫及。
0: 说不是吗？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亲爱的朋友们，金边水质素各个地区所剩不多了，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而且小雨哈，我觉得你说的这番话哈，还真就不是吓唬大家，
1: 真不是。
0: 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咱们越早治疗，越及时治疗越好。
1: 对，
0: 啊，你想过没有？小病不治，等它拖成大病，那时候遭罪的是谁？
1: 自己呗。
0: 啊，而且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很多人可能直接就住进这 ICU 重症监护室了。咱说重症监护室那是好人去的地儿吗？
1: 可不吗？
0: 咱正常人没有进这个 ICU 的。
1: 嗯，
0: 因为我出诊的时候，我经常说，在这个 ICU 这个病房里边待着，就看到过那里边那机器24小时噼里啪啦的响着，有的人这从这儿走了，有的人从这儿往里进的，反正这地方就是，它不是好人待的地方，好人也受不了这个。
1: 关键是家属也遭罪，这个 ICU 一天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0: 对，就是花钱如流水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呢，咱说到费用，其实人的性命，它有价值吗？它有价格吗？
1: 人命是有价的，按什么算出的价格呢？
0: 按年龄算的，你到重症监护室里边，你就能算出来你的价格。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个儿想一想，这人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我告诉你，你真得病了之后，你到这个医院里边之后，你就能知道你到底值多少钱了。
1: 嗯，
0: 啊，有很多人说了，咱放弃了，不治了，没钱了。就这种事情，我可以讲，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上演。
1: 对，
0: 就ICU， 咱们按年龄算，往高了说，一般的 ICU 病房抢救的费用是70万打入，但是你发现岁数越大的人，你这个价格往往越低，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啊，别以为岁数大的人到这个 ICU 里边花的费用低是好事，岁数越大的人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1: 啊，就死亡率越高。
0: 对呀，我说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月了，最后我抢救过来了，我说100万-200万花完了。但人能抢救过来，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到里边待个3天5天的人没了，3天5天的花了35000的结束了，你就值35000，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死的早啊，所以说他的价格相对就便宜了。
1: 不就有人开玩笑说嘛，说进了 ICU， 你一辈子存的钱就等于零存整取了，全没了。
0: 对呀，你就是你有钱人他治得起，咱遇到没钱的呢，
1: 那就不治了呗，放弃了。
0: 就像我刚刚说的，人的命有没有价？有价，什么时候算，怎么算，对不对？
1: 嗯，
0: 攒了一辈子钱零存整取啊，咔嚓一下花没了，你这命也就完了。
1: 对，
0: 你就值这些钱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聊的是题外话。那 ICU 它是最能够体现出人情冷暖的地方。
1: 是吗？因为医生见得多呀。
0: 对呀，我跟你讲个真事啊。
1: 嗯，
0: 非常现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ICU 病房当时送来了一个患者，喘气儿啊，喘得非常均匀，啊，结果经过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的话，就是他是完全能够抢救过来的，但谁成想家属给放弃了，啊，你就看着他那家属就跟没事人似的，就很平静，我放弃了，我不治了
1: 啊， 家属应该是很慌张很着急才对啊，
0: 对吧？你突发的急症呢，正常应该是很着急的啊，你很多的家属都来问护士，我那患者这个严重不严重吗？能不能有事儿啊？啊，怎么治啊？你快点想办法救啊！哎，是不是都正常是这样的吧？
1: 嗯。
0: 但是这位患者的家属很平静，就把患者推到重症病房的时候，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就在旁边坐着就等着去了，
1: 啊，不关心
0: 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拿这个患者的片子，我这么一看，挺严重，乱七八糟的。既有脑梗史也有出血的这个脑出血的病史，
1: 哦，
0: 我一问这个患者的家属啊，才了解到患者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
1: 哦，
0: 卧床不起三年，就在他瘫痪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出血点了，这不就送过来了吗？
1: 嗯，
0: 就是脑出血了嘛。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家属就交代，我说这次啊可能挺重的啊，那个咱们呢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治，我说出治疗方案嘛。
1: 嗯，
0: 人家家属很平静，我们知道。
1: 那这么严重，家属怎么一点儿都不担心呢？
0: 你不管跟他说的，说这个严重吧，应该怎么治？患者家属就我知道，我知道，你行，我明白了，明白。
1: 嗯，
0: 就是很平静，很自然。啊，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
1: 很反常，
0: 很反常啊。然后呢，家属还问我，
1: 嗯，
0: 说大夫，他以前脑出血那么多次，出血那么多次了，那这么严重，是不是就没有啥治疗的意义了？而且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是不是没啥治疗的价值了？他这么一问我这句话呀，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1: 是不是家属把患者当成累赘了，想放弃了？
0: 你看你也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了，是吧？哎，这个话一问，我们当大夫的说什么人没见过啊？说实话，这话一说我们就能听明白，就是小胖气子。
1: 嗯，
0: 那儿啊，因为你在家都瘫痪三年了，还有没有治疗的价值啊？治疗的意义啊？哎，就有没有必要再往里搭钱了啊？反正这人他也啥也不知道了，
1: 嗯，
0: 对吧？你瘫痪了，就脑子可能也不灵光，说话也不利了，说不好听话，你掐他的疼他都喊不出来，就这种感觉了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在 ICU 挺了也就两天的时间吧，两天之后生命体征没有下降，但是家属直接就把患者从这个 ICU 里边就给拉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医院呢肯定得跟患者讲，拉出 ICU。那出什么事儿的话，你们自己得知道后果。
1: 嗯，
0: 对，这是必须得跟患者交代的嘛。
1: 对，
0: 这患者家属直接说：“我们转院，转小医院去了。那”那不从那大医院治了，我们上小医院去了。
1: 嗯，
0: 哦，那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走向了，对吧？
1: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
0: 对，
1: 有的时候人要真治病到了这种程度，治与不治，生与死都自己做不了主的。
0: 那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1: 啊。对啊，你有钱，家属可以给你治。
0: 不是，你不一定还有钱家属给你治，应该说是你有钱而且还能赚钱还有影响力，家属才给你治。
1: 哎，这也太现实了，但真遇到了这样的家属，有的时候我们心都寒，说你留钱有什么用呢？不如在好的时候我给我自己花了。
0: 那你要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就一点错都没有了。
1: 嗯，真的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患者，本人要是有机会能够用上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说你吃了，你不得脑梗，你不脑出血，自己健健康康的做自己的人生的主宰，那多好啊。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0: 你何苦的说你的生命控制在别人手里边？
1: 对呀，
0: 啊，哎，但是事实它就是这么个事实啊。你真正你在 ICU 里边呢，你说我不治了，你说得出口不？
1: 对，
0: 你说你治，你谁给你交钱去呀？
1: 对呀，
0: 啊，对，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就是能让自己健康的千万把病给压制住，
1: 自己健康比什么都强。
0: 对，我们急诊大夫就是在 ICU 病房工作的一些急诊大夫，大家伙都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形形色色各种人你都能够见到。就我告诉你，我还见过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患者已经是完全昏迷不醒了，接近脑死亡啊。
1: 嗯，
0: 脑死亡在我们临床上定义的是这人就是死了
1: 啊，哦，
0: 整个消化系统整个呼吸系统全都是紊乱了，浑身上下插了七八个管子，就靠着机器在维持生命了。
1: 哎呦，那你说图啥呢？
0: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说这种人他的抢救他的意义在哪？
1: 对呀，
0: 啊，
1: 遭罪呀，啊，
0: 对吧？比如患者本身他遭罪，
1: 嗯，
0: 但是家属说了必须得救，换句话讲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你得让他活着，
1: 哦，
0: 哎，就甭管他活着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就天天插管子靠机器，你得让他活着，什么方法什么措施你得给我上，该家属签字就签字， 但是就一点，你得让他活着。
1: 嗯，
0: 啊，我记得我们医院这个 ICU。

0: 头两年就住了这么一个大爷，你知道他在这个 ICU 在这病房里躺了多少年吗？
1: 嗯，
0: 躺了多少年了？躺了多久？你可能都猜不到，用年来计算。
1: 嗯，
0: 躺了两年。
1: 躺了两年。
0: 对，躺了两年。当然啊，不只是在我们一个医院，就这两年间呢，各家医院来回住。就住这个 ICU
1: 啊，就维持他的生命，
0: 就靠机器维持两年。
1: 那家属对老人感情很深啊。
0: 感情深，哼，你想多了。
1: 那怎么能就甘挺 ICU 让老人活着呀？
0: 也很多人觉得这是感情深，我就花多少钱我得让老人，就即便在 ICU 里边我得让他活着
1: 啊，
0: 另有隐情。
1: 嗯，
0: 这老爷子呀是个退休干部啊，人家在这个住院的 ICU 病房里边的费用能达到100%的报销，每个月人家这个工资将近18000多块钱，这回你懂了吧？
1: 懂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这两个患者哈，一个是能给家庭创造价值的，一个是创造不了啥价值的。
0: 对呀，
1: 他待遇完全不同。
0: 对呀，
1: 但是也都不太好。
0: 其实你说人活着，我觉得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你能创造价值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呢，跟你都好。
1: 嗯。
0: 啊，咱们总能听到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
1: 嗯，
0: 那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什么大侠劫富济贫，就我们下意识就把这个富人当成坏人了，把穷人就当成好人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事儿恰恰相反。
1: 哦，
0: 尤其是在医院，在 ICU 病房工作的，你会发现 ICU 是最能体现人情冷暖的地方。咱有一句话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1: 真是这样，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成本的。
0: 对，你那个子女，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无奈的啊，可能对生命垂危的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这个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可你想过没有，他还有上学的孩子，房贷车贷在一块儿呢，你说这些钱全花你这一个人身上了，这你让那子女怎么选怎么活，对不对？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说父母身体健康是儿女最大的财富。
0: 绝对是最大的财富。
1: 你都不用想钱存着舍不得花，将来留给儿女。
0: 你这个不用想，你只要健康就行。
1: 那你真用不着，就你治病，嗯，把金边水质用上，有病治病，没病预防，让我们自己不得心梗，不突发脑梗。
0: 你这身体健健康康的，你就不用说儿女给你搭钱或者请假去照顾你了。
1: 对呀，啊，那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不比留给儿女这个金山银山那都管用啊？
0: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思想观念。
1: 对呀，啊，这样家庭幸福指数都高了。
0: 有的人说了，没事的，我的孩子多的是啊，每家摊一点就够用了。
1: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你每家摊一点有多有少的，
1: 啊，
0: 一个手指一把手伸出来的手指都不齐。
1: 那可不，
0: 你摊他就是富太。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确实有孝顺的孩子，咱得承认有啊。
1: 嗯，
0: 哎，但是我见过的可是不少的患者家属，他正好相反的，医生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嗓门比谁都大，那得救啊，老人把我们养成了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了啊，真让我们偷钱的时候了，你看一个你推我，我推你的，
1: 嗓门就没那么大了。
0: 哎，大多数的人都这样。
1: 有人说，伊老师，你讲的东西啊，跟这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讲了太多真真实实的人性了。
0: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听。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只挑好听的讲，因为在医院看到了太多的实际情况了。
0: 咱们做节目，包括我在临床上，我们都得实事求是啊。
1: 必须的。
0: 啊，说实话，可能会伤人。啊，可能有的人听完说，哟，老师说的太扎心了，算了，我不听了。那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伤人的实话，它也是一剂良药，叫良药苦口啊。
1: 对，就那么回事儿。
0: 所以说呢，你让我跟大家伙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我觉得你说我还有必要去讲吗？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啊。
1: 对。
0: 但是我就认为这个事儿，它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说像那个大家伙似的，我未雨绸缪，我听见今天水质最好，我说我预防上，很多人他心里边他就总觉得怀有侥幸心理。
1: 对，
0: 那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侥幸心理的话，你实际上你是等于不拿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啊，
1: 就是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0: 对了，你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1: 对，总挑战人性，总去赌，
0: 你挑战你自己的唯一的那点仅存的幸运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记住了，咱别嘴硬，也别不信邪。我告诉你，小雨，就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节目的哈，这一起在脑海当中，你模拟一个场景。
1: 模拟场景。
0: 就你看，咱们就想一想，当你重病以后，比如说瘫痪了， 啊，咱这个场景咱们想象一下，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家属照顾你特别有耐心无微不至的，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带你去旅游，你快点好吧，对吧，
1: 嗯，
0: 哎，刚开始都这样，过个一两年子女得上班赚钱了，
1: 对
0: 啊，然后你那点棺材本也都花了了，得需要孩子们摊钱了，哎，得你这个子女人家得挣钱了，又得摊钱，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个小孙子外孙子什么的，对吧，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剩下你老伴儿了，
1: 对，
0: 就剩一个人照顾你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耐心就不足了，怎么又拉床上了，不刚给你换完吗，啊，你天天吃个饭你看你喷的哪儿都是，对吧，就不耐，就不耐烦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啊，然后你再过的一两年，这女儿啊儿子啊就根本没时间来看你了，
1: 是，人自己还一大堆事儿呢，
0: 你能说人不孝顺吗，
1: 对呀、
0: 啊，啊，人家确实自己一大堆事儿啊，
1: 嗯，
0: 老伴儿的身子骨天天照顾你，是照顾个瘫痪在床的病人，他不是个轻巧活啊，
1: 对，
0: 啊，然后怎么办，花钱雇保姆吧，雇了保姆，保姆会怎么样对你啊，拉了好了你疼会儿吧，对吧，下次再拉的时候再一块收拾，
1: 还真是，
0: 是不是，你动你也动不了，
1: 嗯，
0: 喊你喊不出来，你只能在床上，你躺在这个屎尿垫上，你在那腾着吧，
1: 嗯，
0: 对吧，等到子女来的时候呢，你说你跟子女告这保姆的状，你连话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告状，
1: 这种情况啊我不敢想，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啊，
0: 对，这都是瘫痪在床的人在未来三年五年的一个趋势，你就是这么发展的，你去品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说了没事儿啊，我也是这个离退休的，我的医保也100%报销，我退休金也高，但你要知道你进了 ICU， 我告诉你那是好人待的地儿吗，身上插了10个8个管子，这罪谁替你遭啊，
1: 自己呗，
0: 啊，还是你自己遭罪啊，
1: 对啊，
0: 那个时候就算你自己想放弃了，决定权在你手里吗，不在你手里啊，就刚刚我们讲到了，说这孩子为啥说叫他老人在这个 ICU 里边的各大医院的 ICU 住遍了，住了2年多，老人自己说有意识吗，他有意识，他的意识就是遭罪，就是疼，
1: 嗯，
0: 但是孩子呢我也不用伸手去管他，反正这个钱都100%给报了，
1: 嗯，
0: 然后老人只要活了一口气儿，哎，国家就开了一口气的钱，
1: 是
0: 一个月18000多块钱，这孩子就把这钱花了，然后老人的这个费用呢还一点都不用出，
1: 嗯，
0: 你干嘛不让他活着呀，你想死都死不了，你自个儿说了不算呢，
1: 对，不要去挑战人性，别让儿女为难，别让自己痛苦，别让自己后悔，现在这个机会呀就是治疗心脑血管最好的机会了，朋友们回归健康生活，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就能够看到效果。金边水之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那想要抓住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新听众啊，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时间不长，可能新听众呢会有质疑，说常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的周期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尤其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康复周期会更长，那易老师你凭啥说这个金边水之素治疗心梗脑梗尤其是后遗症人群它周期那么短呢，
1: 对
0: 啊，轻的半年，重一点的一年，
1: 你看后遗症啊腿脚不好使的一般康复疗程3-5年顶多就是拄拐或者是别人搀扶着能走，
0: 这还得是3-5年的，
1: 是，这已经算是康复的不错的了，
0: 所以说后遗症的患者康复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物它只能溶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血栓，
1: 嗯，
0: 小血管的这个药物根本进不去，但是往往给我们心脏啊大脑啊神经细胞供应血氧的它都是毛细血管，你毛细血管这个血栓斑块你不清除了，它慢慢的还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就造成大血管的淤堵，那你就只给这个大血管下了支架了，小血管你不管它不早晚还是堵吗，
1: 嗯，就好比说整栋邻居疏通管道只通主干道，各家各户的小管道没人管，那你主干道早晚得堵啊，问题没解决吗，
0: 所以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心梗的患者做这个支架的患者啊，手术之后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我支架都做了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呢， 你仍然是不敢剧烈的运动啊，你上个楼下个楼依然是这个感觉气儿不够用，为啥？不就是因为你的大血管给你撑开了，你这命救回来了，小血管它解决不了，同样它也解决不了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问题。
1: 对，
0: 临床上80%以上的得过心梗的患者最后啊都会慢慢的患上心力衰竭的问题。
1: 对，心梗的患者哪怕是扛过一次又一次的心梗复发，最后一定扛不过心力衰竭。
0: 对，心衰最后早早晚晚面临心衰的问题，做支架的还会出现胸闷憋气的情况。
1: 对，
0: 这就是心脏在收缩射血的时候，这个血射出来的少了，无法有效的带动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了，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力就衰竭了。
1: 对，那为什么金鞭水之素它就能承诺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给身体全方位的溶栓呢？
0: 其实金鞭水之素它主要最神奇的地方啊，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已经超过咱们国家标准临床治疗剂量的两倍之高。
1: 嗯，含量高效果好。
0: 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高浓度高纯度的抗凝血酶你用完一年了，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做了一个彻底的溶栓。
1: 哦，那您具体讲一讲。
0: 咱们还是拿事儿来说。我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参加过一个会诊，就一位高龄的老人已经90岁了，以前发生过3次脑梗2次心梗。
1: 那命也够大的了。
0: 确实命挺硬的。
1: 嗯、
0: 哦。啊你看很多人3次脑梗2次心梗他都不一定健在了。
1: 嗯。
0: 90岁啊，人家还活着呢。而且老人这个身份很特殊。在我们医院一直住的是高干病房，接受的是医疗包括药物都是高级别的。如果一般老百姓的话，3次脑梗2次心梗，你别说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你连费用你都承担不起。就但凡你承担不起，救治不及时，这人就没了。
1: 老人救回来了，那这个后遗症也不少吧？
0: 我这么跟你说，人家家庭条件就可以讲不差钱儿。
1: 哦，
0: 啊，雇了2个保姆，24小时轮班的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1: 那雇2保姆，说明老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0: 没错，啊，然后呢，这次老人突发心梗了，又住院了，然后我们又给做检查。检查发现老人的心脏3根主动脉血管堵塞的程度已经超过85%了。
1: 哦，
0: 然后怎么办呢？下支架，赶快的撑开了。但这个支架下完术后，老人仍然感觉到胸闷气短，喘不来气儿。然后保姆呢就扶着他坐起来吃饭，就这么一点动作啊，我告诉你，老爷子累得像虚脱了一样，就明显的感觉气儿不够用。
1: 那支架不管用啊？
0: 肯定是不管用了。支架只是救命的，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给他检查，发现原来给他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太多了，毛细血管全都堵死了。那么这么多的毛细血管，这又细又小，拐弯的地方又多，就根本下不了支架呀。而且以往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它只能是溶大血管的血栓，毛细血管它溶不掉，那他也进不去。而且当时这老爷子已经严重的心衰出现了。
1: 那溶小血管的血栓斑块得用金鞭水之素啊。
0: 当时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了。
0: 小血管得用金鞭水之素。
1: 对呀。
0: 一方面呢，老人这年纪确实大了，你不能再给他用破血的，像这种药物都比较霸道，像红花这类的注射剂，这个药性太大
1: 啊，他受不了，
0: 就容易出现他这个心脑血管脆，他容易出血。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怎么办呢？要不就尽快抓紧时间恢复老人心脏的供血问题，不然的话他就加重了他的心衰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江西樟树的金鞭水之素对于这个老人来讲是最安全的，90岁嘛，最安全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咱们中医中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好方法了，然后最后会诊决定就给老人加倍服用金鞭水之素。
1: 嗯，那时间就是生命，得快点啊。
0: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老人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了。首先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啊，晚上呢起码这个老人能平躺着连续睡个4-5个小时的觉了。这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1: 那不就说明心衰他得到了控制了吗？
0: 对，得到控制了。
1: 心衰得到控制，那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家属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家属也知道老爷子活着他们就能收钱，有退休金嘛。
1: 对。
0: 哎，然后我跟家属也说了。我说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既有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又有心血管的病变，本身的年龄太大了，然后血栓斑块呢 就比咱们这个岁数小的人他就多啊，比别人呢就更加的难溶这个血栓斑块，所以说金边水蕨素必须得加倍的服用。
1: 对
0: 啊，那老人家人家家里不差钱哈、啊，啊，说易老师啊，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啊，连续服用半年以后，我说你用好吧，半年左右相当于全身上下血给你净化了两遍，
1: 旧血换新血。
0: 哎，然后这半年老人坚持下来，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以前老爷子有点糊涂，目光显得呆滞，啊，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反应比较慢，啊，半年之后主动跟人家交流了，连上厕所饿了、身上痒都能表达出来了。
1: 这不仅是换了心血，还换了个大脑啊！
0: 对，其实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只要斑块啊、栓子啊被清除掉了，你这个神经通道啊也会连带的给你打通的。
1: 对。
0: 思维能力肯定他就得到了慢慢的恢复。
1: 对，像这样的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严重的后遗症的患者，有没有可能实现他最终他能自理呢？
0: 这个我觉得呢不太现实，就你想恢复到没得病之前的那种状态的不太可能了、但是你要说简单的，我们说简单的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就像这位老爷子90岁了，他在用金边水蕨素一年之后，虽然说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活动自如，但是他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几步，
1: 这不就非常好了吗？这已经是奇迹了呀。
0: 这绝对是奇迹了。
1: 这种高龄的重症患者以后要是自己能上厕所，自己能吃饭，能跟家人正常交流，那就非常理想了呀。
0: 非常理想的状态，你想恢复到正常人那样那是不现实。
1: 嗯，是的。
0: 而且呢老人家已经90岁了啊，据说呢在有人搀扶下呢上这个二楼啊，因为他们家住二楼嘛，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呢？他在整个这一年当中，服用咱们金边水蕨素一年当中，这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次心梗、脑梗的这种复发的情况。而且就在他复查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来我们医院不方便嘛，我们就派相关的工作人员到他家里边给他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检查，心衰的症状已经完全好转了。身体各项指标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太好了。
0: 当然了，那你说咱们经常说现在花钱能不能买来命，有的时候还真能买来。人家家庭条件好，金边水蕨素人家常年用，而且是加倍的用，所以说人家身体就恢复得这么快。
1: 嗯，以前我们老百姓啊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金边水蕨素它不再是高级病房的特定用药了。
0: 对，
1: 再加上还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以极低的价格给到每一位急需的患者。30年一遇的极品金边水蕨素，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真的是建议大家呀，尽可能的多留点儿，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的朋友、得过心梗、脑梗的朋友，那有条件的话，金边水蕨素真的可以加倍服用。
0: 没错，不过今天呢咱实话说，这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啊，各个地区剩余的金边水蕨素一定是不多了，有的可能都断货了。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还想争取一下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就你们当地的电话呢，如果说打通了之后说没有了啊，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给你们调一下，但是你不争取机会不可能给你。
1: 对，哪能不着急呀，朋友们，剩的不多了，抓紧时间先定先得。金边水蕨素呢，它是临床众多水蕨素当中唯一被广泛认可的药用水蕨，是世界公认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边水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 化生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那个是金边水质素的还有吗？我们吧，就是想给我父亲准备定上2年的，可以吗？
0: 金边水质素这个事儿，你这样啊，我让我导播呢，先把你这个名字给你登记上。然后一会儿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得跟你当地的工作人员得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那有没有剩余的？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我知道的都所剩无几，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4: 啊，易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听到节目就吧，昨天吧，我父亲才从 ICU 转到就是康丁团这边。
0: 你父亲怎么回事啊？这你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4: 哎，这事儿吧，怪我平时吧就太忙了，就给疏忽了。总感觉吧，就我爸跟孙子在一起还挺好的，虽然吧他年纪大了，都80多了，但吧平时看他也去公园走，就跟那些就是老头老太太聊聊天儿，反正也没想到他能有脑梗这一天。
0: 就是你父亲突发脑梗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哎，就这样。那天早上吧，有点阴天，我爸爸出门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点迷糊，我妈就劝他说你这迷糊你就别去公园玩了，他吧不听，我妈就从那窗户那往下看，往下看老半天也没看着啊，就我爸出那个单元门下楼这一看呢，我爸就栽倒在那楼道里了，幸亏呀邻居帮忙看见了，给送到医院就说脑梗啊。当时吧情况啊也着急也挺微妙的，就直接送进那个 ICU 了。
0: 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吧这个人这心理感应真的很强啊，你看平时下楼就下楼吧，就那天哎说有点迷糊，你母亲就劝他不让他去，哎就那天就出事儿了，所以说一切都是赶巧了啊，直接送到 ICU 说明这情况比较严重，应该是堵了大面积这个大血管了，妈那肯定的是住 ICU 得先保命啊。
4: 哎对对对呀，真是吧，没想到就总听别人说这些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爸爸就在 ICU 真的就是一个星期呀，前前后后吧花了五六万。我吧跟你说我爸妈这本身吧他们俩退休金加一起也就5000来块钱，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哎一个月工资也就5000多一点，再说孩子明年就高考还。
0: 对，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呢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开销了。
4: 对对对呀，怎么说呢，就这是自己老爸呀，多少钱花了都值啊。
0: 钱是花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个病没治好，后续的花费也不少啊。
4: 对呀，太难了。这个星期吧我爸也在里面，他真的看着特别遭罪呀，我们在外头啊那也真是度日如年呢，就看他躺在那儿啊，身上插的全是管子呀，连着机器呀，那机器也就哗啦哗啦的，哎呀那种场面呢，我就感觉真是人在医院呢特别心烦呢，但我又怕这机器突然又不行了呀。
0: 后来你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应该说这个病情算是稳定了是吧？
4: 哎怎么说呢，命算保住了，但这病啊后遗症啊真严重啊，我上网也查了，那个叫偏瘫，就是右手抬不起来，而且吧手指头掰不开，一直就转着拳头，自己吃不了饭都得靠人喂呀，嘴歪眼斜的呀，就吃饭喂水呀喂饭啥的就往外漏啊，而且吧右腿现在也没有什么知觉，不能动，挺严重的呀。真是
0: 这种情况说明他这个梗塞的面积啊有点大了，所以说他影响的病变的部位比较多啊。临床上这样的情况呢还真就挺多的，说白了就是血栓斑块在这个大血管堵得比较严重，明白吧？
4: 对对对，我现在呀也不敢跟我老爸说实话呀，我这怕呀就他本来吧脾气就不行，他这人一直就性子急，血压还高，就骗他说哎这是麻药没过劲儿呢，现在不能动，就这样先骗着他，就怕他现在这样情况一激动再发作了那就真麻烦了呀。
0: 理解理解啊，你不告诉他但是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啊，你可以跟老爷子这么说，就让他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后续康复治疗跟上的话，保证的下地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呢你把这个江西樟树的金鞭水蛭素你不是给他定上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做法非常正确，正好赶上啊这一次的金鞭水蛭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个批次，你家老爷子这个不用担心，及时的给他用上，用好不出一年我让他走路正常，明白不？
4: 哎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就放心了，我听您讲了这个轻症有用半年对吧，重症也就一年都能有效果，但你说我爸这情况真的感觉比一般人都严重啊，而且他80多了，我就这样想的，我就想再给他加量，只要能够活得更快一些，让我爸这个少遭点罪，然后我直接就给他定成2年的。
0: 我告诉你啊，金鞭水蛭素不是活血，它是溶斑溶栓溶解掉之后了，叫它像液体一样的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掉了， 你给他定两年的呢，是让他加倍，那一年吃完了让他加倍的量的话，像你父亲就完全可以了，尤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年龄还大啊，血栓斑块在血液当中比较多啊，加量服用是可以的，充血管的速度它也快，后遗症康复的也快，效果会更好。
4: 哎，行行行，那易老师我赶紧去当地这边，我再打电话问问我还剩多少，不够两年的话，我最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您再帮帮我好吗？从外面再帮我调一些过来。
0: 从别的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见得够了，你先打电话吧，这个是后话了，咱们能定多少定多少，先用上再说，好不好？
4: 哎，好，那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我这也是特殊的，易老师，感谢您。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殷老师啊，您好啊。
0: 哎，你好。
5: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好几天了啊。心里啊一堆的疑问。今天活动这是最后一天了。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
0: 有啥顾虑？啥情况？慢慢说。
5: 我今年68了啊。三年前啊突发这个脑梗，哎，抢救回来之后啊，左边这身子就不利索了，哎，这记性也是越来越差，夜里总是心慌失眠，哎，降压的呀，降脂的呀，溶栓的呀，哎，这些西药啊常年吃，哎，支架也做过，可是个小毛病啊一点也没断。哎，稍微累是一点啊，这胸口就，哎呀，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哎，小区里跟我一样的脑梗的老伙计啊，哎，有的瘫床上，这都好几年了。哎，子女们轮流的推诿，哎，护工照顾的不上心。哎，我真怕自己落到啊那个地步呢。哎，听你节目啊，讲这金鳖啊水质素啊能通全身的血管，轻症啊半年，重症呢啊一年就见效。哎呀，我实在是不感谢啊，你说这市面上啊这调理血管的产品是太多了，大多都是噱头，
0: 有的就是胡乱瞎吹的啊，你老百姓分不清容易上当。
5: 对，
0: 其实你这个顾虑我也完全理解，你很多心脑血管的后遗症吧，就这种患者吧都走过弯路，啊，所以说呢谨慎点是好的。那咱们结合临床实打实的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就咱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它不是一朝一夕长出来的，
5: 对对对，
0: 医学上讲这个斑块始于少年，重于中年，爆发于中老年，啊，那这个降压降糖降脂药只是稳住指标，它溶解不了已经形成的血栓，支架呢只能是撑开粗大的这个主动脉的血管，你对于这个密密麻麻的给大脑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堵死的，这个药物根本渗透不进去，这就是你常年的胸闷头晕肢体不灵活的根源。就像疏通管道只疏通主干道，各家分支淤堵你不清理，早晚它会再次的淤堵，再次的心梗脑梗，它会随时发生。
5: 哦，那 ICU 病房啊我也见过，隔壁的老邻居啊二次脑梗啊进这个重症了，哎呀，一天的费用上万啊，儿女们啊这压力也大，哎，最后就直接啊放弃治疗了，哎，人们没撑几天啊就走了。你看我退休金也不多啊，真怕突发急症， 哎，不仅自己遭罪啊，还要拖累家里人。节目里头说这金边水质树啊，是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品种，产自江西啊樟树，还是临床认可的药用水质。哎，这是真的吗？你说？
0: 那这个绝对是假不了的，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水质抗凝血酶的含量极低，它的药性薄弱。
5: 嗯。
0: 而咱们这款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超出国家标准2倍的。
5: 对。
0: 是同期水质品类含量顶尖的一个原料。
5: 嗯。
0: 也是临床众多水质制剂里边唯一药典认证的真药用的水质。
5: 嗯。
0: 你普通的溶栓产品只能是疏通大血管，而金边水质素的这分子细小，能钻到毛细血管，全方位的清理血栓斑块，还有陈旧性的这个血栓，做到大小血管同步的疏通。
5: 哦，我这个岁数能用吗？我都快70了。
0: 当然能用了。咱们临床上有位90岁高龄的老人，3次脑梗，2次心梗，啊，3根心脏主动脉都堵塞80%了。做完支架依旧是心衰，整日的胸闷，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但人家加倍服用这款金边水质素1个月，啊，这个憋气症状明显缓解了，半年后思维清晰，能够自主表达需求了。
5: 嗯，
0: 坚持服用1整年，就不需要旁边人搀扶的，慢慢就能行走了。
5: 嗯，
0: 整整1年没有心梗、脑梗复发，心衰的指标全部恢复平稳了。
5: 刚才我也听您啊，在这节目里头说了这个老人了。那位老人条件好啊，雇2个保姆，哎，长期加倍服用啊才有效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哎呀，能负担得起吗？而且我这脑梗后遗症啊，这3年了，属于重症。哎呀，真坚持1年啊，就能改善后遗症吧？不用常年的遭罪啊。
0: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达江西樟树的原产地，是零中间商的差价，没有溢价。
5: 嗯，
0: 30年一遇的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啊，普通中老年人都能消费得起，而轻症的连续服用半年，这个效果等同于全身血液给咱们完整的置换2遍，你血管淤堵大幅度就减轻了。像你这种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多处斑块的重症患者，坚持1年，相当于全身无创伤的溶栓，血管内陈旧的斑块逐步的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心梗脑出血这个突发风险。啊，你常年头晕心慌气短的，记忆力衰退的，肢体麻木的，这都是毛细血管供血不足导致的。坚持服用后，缺血症状逐步的缓解了，你不用长期的靠药物来压制了。另外，每一盒金边水质素里边都附带着这个咱们这个说明书，也就是它的身份证。你原料可以溯源啊，而且呢它的质检上面的含量它都是有标注的。
5: 嗯
0: 啊，还有它的属性是明确标注的，属于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它有凭证有检测，老百姓可以放心应用。
5: 哦，我还有一个担心啊，你看我这血管啊脆弱啊，之前医生说我不能用这个药性猛烈的活血药，容易诱发这脑出血啊。这块金边水质素啊，这个药性温和嘛。
0: 这就是它和红花类强效溶栓药的最大区别。
5: 嗯，
0: 传统破血药物的药性霸道，高龄的脑血管脆的人群使用就容易引发出血。而金边水质素呢，它属于药性善行缓和，
5: 嗯
0: 啊，缓慢疏通，逐步化瘀，它不会强行的冲击脆弱的血管壁。你高龄有出血病史的，支架术后的人群都能安心服用啊，它属于兼顾安全与溶栓的效果，临床多年极少出现不适反应。你想一想，一旦再次突发脑梗心梗了，轻则是瘫痪卧床失语失能，重则是 ICU 几十万抢救费用掏空积蓄，你卧床之后吃喝拉撒这也是无休止的费用，儿女啊你上班养家他也分身乏术。所以说呢，你时间久了难免会心生厌倦，那咱们自己躺床上不能动了，那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咱谁也不想体验，那与其说急症突发追悔莫及，就不如提前的疏通，把血栓隐患给它提前化掉，对不对？
5: 对。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就透亮了。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节目说全国近20000盒货源，多地已经断货了。哎呀，我这种重症啊，是不是要多囤一点长期服用呢？
0: 没错，这批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难遇一次，下一批呢同等含量呢不知道得等多久。那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现在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可以保障的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啊。有脑梗心梗病史的，三高的，常年不稳的，出现偏瘫后遗症的人群，就建议这次把量备足了。重症的坚持整年效果最好啊，条件允许的加倍服用，反正疏通血管的速度更快。
5: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啊马上拨打这个热线订购，哎，多痛是2年的用量，好好调理这个血管。哎呀，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易老师，您这耐心的解答，哎，我是越听越明白，我也记在心里了。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 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今天看起来您这个气色不错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心里的这个大石头也落地了？
0: 这不落地也不行啊。
1: 嗯，
0: 毕竟就是最后一天，货也没了啊。昨天晚上咱这个平台把数据交到我这时候，我一看，我之前重点关注的一部分的重症患者的家庭，这次啊都订购上了将近两年的金鳖水质素。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重症家庭呢，我觉得是放心了。

0: 对的，放心，您关注的家庭都定了，还有不少新的朋友，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这应该再次的重点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是错过了。其实真的很担心，要是真错过了，担心大家过后了解金边水之素了，再看别的朋友们用的效果好，那就没有办法啦，追悔莫及了，没有办法再找您了。
1: 我跟你说哈，那个时候你找我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本来金边水之素啊，它就没剩多少了，活动结束了，肯定就是没有了。这一点呢，你说你找我，我上哪儿去弄去啊？
0: 对，这批金边水之素，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谁也不能再等30年呢。
1: 你病他也等不起啊。
0: 对呀，所以想利用今天的时间，还想请老师再把心脑血管疾病，再把金边水之素的作用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嗯。
1: 你这两天讲的就这事儿还少吗？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给大伙讲了。不是说我不管大家伙啊，主要是之前讲的太多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说的话，我们习惯是利弊，我都要跟患者讲清楚。
0: 对，讲清楚，说清楚。
1: 啊，你剩下的就靠咱们患者自己和家属，你们去决定了。我们不能够替大伙做决定。
0: 还是再给新的听众朋友们再说说吧。那大家都知道好了，自然也会做正确的选择了。
1: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疾病是不等人的，
0: 对呀，
1: 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它更不等人。那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在临床的时候，面对很多患者的家属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犹豫，但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等，啊，你在这个手术室外边你等着没问题。但是里边的患者他的病情，你说能不能等？
0: 那肯定不能等啊！之前老师就说过，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会被引爆。
1: 那要是这颗炸弹它炸了，我们患者可能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心梗相当于心脏突然停电了，那你心脏不跳了，我们这身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了？那你说人还活得了吗？
0: 那肯定不能了。
1: 这是心梗，脑梗也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呢，一旦它突然之间断电了，那我们这个脑细胞瞬间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你抢救不过来了，你命就没了。你抢救过来了，就很有可能导致你出现偏瘫、失语这些严重的后遗症。
0: 是的，就算是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那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
1: 肯定很严重。
0: 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家楼下的邻居陈大爷，平时就是特别开朗、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脑梗了。人虽然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右边半身都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邻居啊、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对，那小区里也不少，但逐渐的就会发现呢，慢慢这些人都不出现在小区里了，不知道是病重不能出门了，还是说人已经不在了。
1: 这就说不好了。就是心梗、脑梗，它从来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出现的。很多人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突发脑梗了，我告诉你，它肯定是有前兆的。你很多人说我平时我就血压高点儿，我血脂高点，血糖高点，没啥感觉，看着也挺健康的。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斑块出现于少年，发生于青年，发病于中老年。
0: 对，老师之前就讲过，其实人在小的时候，他就有斑块的初级形态了。
1: 这叫直线条纹。而且呢，这些血脂、血糖，它最开始它专门喜欢在毛细血管啊、细小的血管这些地方形成淤堵
0: 啊，先在小地方待着。
1: 对，越是狭窄的地方，它堵的就越牢固啊。就算你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都给它用着呢，但是这些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对斑块、对血栓，咱说它起作用吗？完全起不了作用。你心脑血管疾病，你吃这些个药物，它也挡不住你早早晚晚会出现。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血栓不除，你的心脑疾病就等同于根本没治在根上。无论你之前用过多少种药，走了多少弯路，最后你可能都得回到溶栓这一步来。

0: 对，要说能够360度无死角的通血管，也就只有金边水质素啦。
1: 目前来讲，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0: 它的抗凝血酶含量超过了国际标准30倍，
1: 对，
0: 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其他溶栓药的60倍。
1: 之前咱不说了吗？你吃这一瓶，相当于在临床上用那个溶栓药60瓶。
0: 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我们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理想的效果。
1: 这个时间对于瘫痪卧床的心梗支架搭桥的患者来讲，这不算多长啊，你就可以见到改善了，你就可以康复起来了呀。
0: 最起码我们的血液通畅了，不能说真等到心梗、脑梗出现的那一天，我们进 ICU 抢救了再追悔莫及。
1: 这不是吗？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亲爱的朋友们，金边水质素各个地区所剩不多了，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而且小雨哈，我觉得你说的这番话哈，还真就不是吓唬大家，
0: 真不是。
1: 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咱们越早治疗，越及时治疗越好。
0: 对。
1: 啊，你想过没有？小病不治，等它拖成大病，那时候遭罪的是谁？
0: 自己呗。
1: 啊，而且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很多人可能直接就住进这 ICU 重症监护室了。咱说重症监护室那是好人去的地儿吗？
0: 可不吗？
1: 咱正常人没有进这个 ICU 的。
0: 嗯。
1: 因为我出诊的时候，我经常说，在这个 ICU 这个病房里边待着，就看到过那里边那机器24小时噼里啪啦的响着，有的人这从这儿走了，有的人从这儿往里进的，反正这地方就是它不是好人待的地方，好人也受不了这个。
0: 关键是家属也遭罪，这个 ICU 一天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1: 对，就是花钱如流水啊。
0: 对呀。
1: 啊，而且呢，咱说到费用，其实人的性命它有价值吗？它有价格吗？
0: 人命是有价的，按什么算出的价格呢？
1: 按年龄算的。你到重症监护室里边，你就能算出来你这价格。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个儿想一想，这人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我告诉你，你真得病了之后，你到这个医院里边之后，你就能知道你到底值多少钱了。
0: 嗯，
1: 啊，有很多人说了，咱放弃了，不治了，没钱了。就这种事情，我可以讲，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上演。
0: 对，
1: 就。ICU 咱们按年龄算，往高了说，一般的 ICU 病房抢救的费用是70万打入，但是你发现岁数越大的人，你这个价格往往越低，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啊，别以为岁数大的人到这个 ICU 里边花的费用低是好事，岁数越大的人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0: 啊，就死亡率越高。
1: 对啊，我说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月了，最后我抢救过来了，我说100万-200万花完了，但人能抢救过来。
0: 嗯，
1: 岁数大的人到里边待个3天5天的，人没了，3天5天的花了35000的结束了，你就值35000。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死得早啊，所以说他的价格相对就便宜了。
0: 不就有人开玩笑说嘛，说进了 ICU 你一辈子存的钱就等于零存整取了，全没了。
1: 对呀，你就是你有钱人他治得起，咱遇到没钱的呢，
0: 那就不治了呗，放弃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人的命有没有价？有价，什么时候算，怎么算，对不对？
0: 嗯，
1: 攒了一辈子钱，零存整取啊，咔嚓一下花没了，你这命也就完了。
0: 对，
1: 你就值这些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聊的是题外话。那 ICU 它是最能够体现出人情冷暖的地方，
0: 是吗？因为医生见得多呀。
1: 对呀，我跟你讲个真事啊，
0: 嗯，
1: 非常现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ICU 病房，当时送来了一个患者。喘气儿啊，喘得非常均匀，啊，结果经过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的话，就是他是完全能够抢救过来的，但谁成想家属给放弃了，啊，你就看着他那家属就跟没事人似的，就很平静，我放弃了，我不治了
0: 啊。家属应该是很慌张、很着急才对啊，
1: 对吧？你突发的急症呢，正常应该是很着急的。啊，你很多的家属都来问护士，我那患者这个严重不严重吗？能不能有事儿啊？啊，怎么治啊？你快点想办法救啊！哎，是不是都正常是这样的吧？
0: 嗯。
1: 但是这位患者的家属很平静，就把患者推到重症病房的时候，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就在旁边坐着就等着去了，
0: 啊，不关心。
1: 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拿这个患者的片子，我这么一看，挺严重，乱七八糟的， 既有脑梗史也有出血的这个脑出血的病史。
0: 哦，
1: 我一问这个患者的家属，那才了解到患者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
0: 哦，
1: 卧床不起三年，就在这瘫痪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出血点了，这不就送过来了吗？
0: 嗯，
1: 就是脑出血了嘛。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家属就交代，我说这次啊可能挺重的啊，那个咱们呢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治，我说出治疗方案吧。
0: 嗯，
1: 人家家属很平静，我们知道。
0: 那这么严重，家属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
1: 你不管跟他说的，说这个严重了应该怎么治，患者家属就我知道我知道，你行，我明白了明白。
0: 嗯，
1: 就是很平静很自然啊，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
0: 很反常，
1: 很反常啊。然后呢家属还问我，
0: 嗯，
1: 说大夫，他以前脑出血那么多次，出血那么多次了，那这么严重是不是就没有啥治疗的意义了？而且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是不是没啥治疗的价值了？他这么一问我这句话呀，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家属把患者当成累赘了，想放弃了？
1: 你看你也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了，是吧？哎，这个话一问我们当大夫的说什么人没见过啊，说实话这话一说我们就能听明白，就是小胖气子，
0: 嗯，
1: 那儿有你在家都瘫痪三年了，还有没有治疗的价值啊，治疗的意义啊，哎，就有没有必要再往里搭钱了啊，反正这人他也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对吧？你瘫痪了就脑子可能也不灵光，说话也不利了，说不好听话你掐他的疼他都喊不出来，就这种感觉了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在 ICU 挺了也就两天的时间吧，两天之后生命体征没有下降，但是家属直接就把患者从这个 ICU 里边就给拉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医院呢肯定得跟患者讲，拉出 ICU 那出什么事儿的话你们自己得知道后果，
0: 嗯，
1: 对，这是必须得跟患者交代的嘛。
0: 对，
1: 这患者家属直接说我们转院转小医院去了，那不从那大医院治了，我们上小医院去了。
0: 哦，
1: 那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走向了，对吧？
0: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
1: 对，
0: 有的时候人要真治病到了这种程度，治与不治，生与死都自己做不了主的。
1: 那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0: 啊。对啊，你有钱家属可以给你治。
1: 不是，你不一定还有钱家属给你治，应该说是你有钱而且还能赚钱还有影响力，家属才给你治。
0: 哎，这也太现实了，但真遇到了这样的家属，有的时候我们心都寒，说你留钱有什么用呢？不如在好的时候我给我自己花了。
1: 那你要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就一点错都没有了。
0: 嗯，真的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患者本人要是有机会能够用上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说你吃了你不得脑梗你不脑出血，自己健健康康的做自己的人生的主宰，那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1: 你何苦的说你的生命控制在别人手里边？
0: 对呀，
1: 哎，但是事实它就是这么个事实啊。你真正你在 ICU 里边呢，你说我不治了，你说得出口不？
0: 对，
1: 你说你治，你谁给你交钱去呀？
0: 对呀，
1: 对，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就是能让自己健康的，千万把病给压制住。
0: 自己健康比什么都强。
1: 对，我们急诊大夫就是在 ICU 病房工作的一些急诊大夫，大家伙都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形形色色各种人你都能够见到。就我告诉你，我还见过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患者已经是完全昏迷不醒了，接近脑死亡啊。
0: 嗯，
1: 脑死亡在我们临床上定义的是这人就是死了
0: 啊，
1: 整个消化系统整个呼吸系统全都是紊乱了，浑身上下插了七八个管子，就靠着机器在维持生命了。
0: 哎呦，那你说图啥呢？
1: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种人他的抢救他的意义在哪？
0: 对
1: 呀，
0: 遭罪呀，
1: 对吧？这患者本身他遭罪，
0: 嗯，
1: 但是家属说了必须得救，换句话讲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你得让他活着。哎，就甭管他活着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就天天插管子靠机器，你得让他活着。什么方法什么措施你都给我上，该家属签字就签字，但是就一点你得让他活着。
0: 嗯
1: 啊，我记得我们医院这个 ICU 头两年就住了这么一个大爷，你知道他在这个 ICU 在这病房里躺了多少年吗？
0: 嗯，
1: 躺了多少年了？躺了多久？你可能都猜不到，用年来计算。
0: 啊，
1: 躺了两年。
0: 躺了两年。
1: 对，躺了两年。当然啊，不只是在我们一个医院，就这两年间呢，各家医院来回住， 就住这个 ICU
0: 啊，就维持他的生命，
1: 就靠机器维持两年。
0: 那家属对老人感情很深啊，
1: 感情深，哼，你想多了。
0: 那怎么能就甘挺 ICU 让老人活着呀？
1: 也很多人觉得这是感情深，我就花多少钱，我得让老人，就即便在 ICU 里边，我得让他活着
0: 啊，
1: 另有隐情。
0: 嗯，
1: 这老爷子呀是个退休干部啊，人家在这个住院的 ICU 病房里边的费用能达到100%的报销，每个月人家这个工资将近18000多块钱，这回你懂了吧？
0: 懂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这两个患者哈，一个是能给家庭创造价值的，一个是创造不了啥价值的。
1: 对呀，
0: 他待遇完全不同。
1: 对呀，
0: 但是也都不太好。
1: 其实你说人活着，我觉得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你能创造价值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呢跟你都好。
0: 嗯。
1: 啊，咱们总能听到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
0: 嗯。
1: 那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什么大侠劫富济贫，就我们下意识就把这个富人当成坏人了，把穷人就当成好人了。
0: 嗯。
1: 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事儿恰恰相反。
0: 哦，
1: 尤其是在医院，在 ICU 病房工作的，你会发现 ICU 是最能体现人情冷暖的地方。咱有一句话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0: 真是这样，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成本的。
1: 对，你那个子女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无奈的啊，可能对生命垂危的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这个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可你想过没有，他还有上学的孩子，房贷车贷在一块儿呢，你说这些钱全花你这一个人身上了，这你让这子女怎么选怎么活，对不对？
0: 嗯，要不怎么说呢，说父母身体健康是儿女最大的财富，
1: 绝对是最大的财富，
0: 你都不用想钱存着舍不得花，将来留给儿女，
1: 你这个不用想，你只要健康就行。
0: 那你真用不着，就你治病，把金边水质用上，有病治病，没病预防，让我们自己不得心梗，不突发脑梗，
1: 你这身体健健康康的，你就不用说儿女给你搭钱或者请假去照顾你了。
0: 对啊，那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不比留给儿女这个金山银山那都管用啊？
1: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思想观念。
0: 对啊，这样家庭幸福指数都高了。
1: 有的人说了，没事的，我的孩子多的是啊，每家摊一点就够用了。
0: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每家摊一点有多有少的，
0: 啊，
1: 一个手指一把手伸出来的手指都不齐的。
0: 那可不，
1: 你摊他就是富太。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确实有孝顺的孩子，咱得承认有啊。
0: 嗯，
1: 哎，但是我见过的可是不少的患者家属，他正好相反的，医生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嗓门比谁都大，那得救啊，老人把我们养成了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了啊，真让我们偷钱的时候了，你看一个你推我推你的，
0: 嗓门就没那么大了。
1: 哎，大多数的人都这样。
0: 有人说，伊老师你讲的东西啊跟这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讲了太多真真实实的人性了。
1: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听，
0: 对，但是我们不能只挑好听的讲，因为在医院看到了太多的实际情况了。
1: 咱们做节目，包括我在临床上，我们都得实事求是，
0: 必须的
1: 啊。说实话可能会伤人啊，可能有的人听完说，哟，老师说的太扎心了，算了，我不听了。那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伤人的实话，它也是一剂良药，叫良药苦口啊。
0: 对，就那么回事儿。
1: 所以说呢，你让我跟大家伙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我觉得你说我还有必要去讲吗？
0: 嗯，
1: 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但是我就认为这个事儿，它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说像那个大家伙似的，我未雨绸缪，我听见今天水质最好，我说我预防上，很多人他心里边他就总觉得怀有侥幸心理。
0: 对，
1: 那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侥幸心理的话，你实际上你是等于不拿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啊，
0: 就是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1: 对了，你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0: 对，总挑战人性，总去赌，
1: 你挑战你自己的唯一的那点仅存的幸运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记住了，咱别嘴硬，也别不信邪。我告诉你，小雨，就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节目的哈，这一起在脑海当中，你模拟一个场景，
0: 模拟场景，
1: 就你看，咱们就想一想，当你重病以后，比如说瘫痪了啊，咱这个场景咱们想象一下，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家属照顾你特别有耐心无微不至的。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旅游，你快点好吧，对吧？
0: 嗯，
1: 哎，刚开始都这样，过个一两年，子女得上班赚钱了。
0: 对，
1: 啊，然后你那点棺材本也都花了了，得需要孩子们摊钱了，哎，得你这个子女人家得挣钱了，又得摊钱，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个小孙子外孙子什么的，对吧？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剩下你老伴儿了，
0: 对，
1: 就剩一个人照顾你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耐心就不足了，怎么又拉床上了？不刚给你换完吗？啊，你天天吃个饭，你看你喷的哪儿都是，对吧？就不耐烦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啊，然后你再过的一两年，这女儿啊、儿子啊，就根本没时间来看你了。
0: 是，人自己还一大堆事儿呢。
1: 你能说人家不孝顺吗？
0: 对呀。
1: 啊，人家确实自己一大堆事儿啊。
0: 嗯。
1: 老伴儿的身子骨天天照顾你，说照顾个瘫痪在床的病人，他不是个轻巧活啊。
0: 对。
1: 啊，然后怎么办？花钱雇保姆吧。雇了保姆，保姆会怎么样对你啊？拉了。好了，你疼一会儿吧，对吧？下次再拉的时候再一块收拾。
0: 还真是，
1: 是不是？你动你也动不了，
0: 嗯，
1: 喊你喊不出来，你只能在床上，你躺在这个屎尿垫上，你在那疼着吧，
0: 嗯，
1: 对吧？等到子女来的时候呢，你说你跟子女告这保姆的状，你连话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告状？
0: 这种情况啊，我不敢想，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啊。
1: 对，这都是。瘫痪在床的人在未来三年五年的一个趋势，你就是这么发展的，你去品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说了没事儿啊，我也是这个离退休的，我的医保也100%报销，我退休金也高，但你要知道你进了 ICU， 我告诉你那是好人待的地儿吧，身上插了10个8个管子，这罪谁替你遭啊？
0: 自己呗。
1: 啊，还是你自己遭罪啊。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算你自己想放弃了，决定权在你手里吗？不在你手里啊。就刚刚我们讲到了，说这孩子为啥说叫他老人在这个 ICU 里边的各大医院的 ICU 住遍了，住了2年多，老人自己说有意识吗？他有意识，他的意识就是遭罪，就是疼。
0: 嗯。
1: 但是孩子呢，我也不用伸手去管他，反正这个钱都100%得报了。
0: 嗯。
1: 然后老人只要活了一口气儿，哎，国家就开了一口气儿的钱，
0: 是
1: 一个月18000多块钱，这孩子就把这钱花了，然后老人的这个费用呢还一点都不用出。
0: 嗯，
1: 你干嘛不让他活着呀？你想死都死不了，你自个儿说了不算呢。
0: 对，不要去挑战人性，别让儿女为难，别让自己痛苦，别让自己后悔。现在这个机会呀，就是治疗心脑血管最好的机会了。朋友们，回归健康生活，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1年就能够看到效果。金边水质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那想要抓住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新听众啊，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时间不长，可能新听众呢会有质疑，说常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的周期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尤其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康复周期会更长，那易老师你凭啥说这个金边水质素治疗心梗脑梗尤其是后遗症人群它周期那么短呢？
0: 对
1: 啊，轻的半年，重一点的1年。
0: 你看后遗症啊，腿脚不好使的一般康复疗程3-5年顶多就是拄拐或者是别人搀扶着能走，
1: 这还得是3-5年的，
0: 是这已经算是康复的不错的了。
1: 所以说后遗症的患者康复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物它只能溶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血栓，
0: 嗯，
1: 小血管的这个药物根本进不去，但是往往给我们心脏啊、大脑啊、神经细胞供应血氧的它都是毛细血管，你毛细血管这个血栓斑块你不清除了，它慢慢的还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就造成大血管的淤堵，那你就只给这个大血管下了支架了，小血管你不管它不早晚还是堵吗？
0: 嗯，就好比说整栋邻居疏通管道只通主干道，各家各户的小管道没人管，那你主干道早晚得堵啊，问题没解决吗？
1: 所以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心梗的患者做这个支架的患者啊，手术之后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我支架都做了，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呢？你仍然是不敢剧烈的运动啊，你上个楼下个楼依然是这个感觉气儿不够用，为啥？不就是因为你的大血管给你撑开了，你这命救回来了，小血管它解决不了，同样它也解决不了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问题。
0: 对，
1: 临床上80%以上的得过心梗的患者，最后啊都会慢慢的患上心力衰竭的问题。
0: 对，心梗的患者哪怕是扛过一次又一次的心梗复发，最后一定扛不过心力衰竭。
1: 对，心衰最后早早晚晚面临心衰的问题，做支架的还会出现胸闷憋气的情况。
0: 对，
1: 这就是心脏在收缩射血的时候，这个血射出来的少了，无法有效的带动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了，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力就衰竭了。
0: 对，那为什么金鞭水之素它就能承诺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给身体全方位的溶栓呢？
1: 其实金鞭水之素它主要最神奇的地方啊，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已经超过咱们国家标准临床治疗剂量的两倍之高。
0: 嗯，含量高效果好。
1: 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高浓度高纯度的抗凝血酶你用完一年了，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做了一个彻底的溶栓。
0: 哦，那您具体讲一讲。
1: 咱们还是拿事儿来说。我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参加过一个会诊，就一位高龄的老人已经90岁了。以前发生过3次脑梗2次心梗，
0: 那命也够大的了。
1: 确实命挺硬的、
0: 哦、
1: 啊！你看很多人3次脑梗2次心梗他都不一定健在了。
0: 嗯，
1: 90岁啊，原来还活着呢。而且老人这个身份很特殊，在我们医院一直住的是高干病房，接受的是医疗包括药物都是高级别的。如果一般老百姓的话，3次脑梗2次心梗，你别说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你连费用你都承担不起，就但凡你承担不起，救治不及时，这人就没了。
0: 老人救回来了，那这个后遗症也不少吧？
1: 我这么跟你说，人家家庭条件就可以讲不差钱儿。
0: 哦，
1: 啊，雇了2个保姆，24小时轮班的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0: 那雇俩保姆，说明老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没错，啊，然后呢，这次老人突发心梗了，又住院了，然后我们又给做检查。检查发现老人的心脏3根主动脉血管堵塞的程度已经超过85%了。
0: 哦，
1: 然后怎么办呢？下支架，赶快的撑开了。但这个支架下完术后，老人仍然感觉到胸闷气短，喘不来气儿。然后保姆呢就扶着他坐起来吃饭，就这么一点动作啊，我告诉你，老爷子累得像虚脱了一样，就明显的感觉气儿不够用。
0: 那支架不管用啊？
1: 肯定是不管用了。支架只是救命的，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给他检查，发现原来给他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太多了，毛细血管全都堵死了。那么这么多的毛细血管，这又细又小，拐弯的地方又多，就根本下不了支架呀。而且以往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它只能是溶大血管的血栓，毛细血管它溶不掉，那他也进不去。而且当时这老爷子已经严重的心衰出现了。
0: 那溶小血管的血栓斑块得用金鞭水之素啊。
1: 当时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啊、
0: 哦、
1: 小血管得用金鞭水之素。
0: 对呀、啊、
1: 一方面呢，老人这年纪确实大了，你不能再给他用破血的，像这种药物都比较霸道，像红花这类的注射剂，这个药性太大
0: 啊、哦、他受不了，
1: 就容易出现他这个心脑血管脆，他容易出血。
0: 嗯、哦、
1: 哎，所以说呢怎么办呢？要不就尽快抓紧时间恢复老人心脏的供血问题，不然的话他就加重了他的心衰了。
0: 嗯
1: 嗯，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江西樟树的金鞭水之素对于这个老人来讲是最安全的，90岁嘛，最安全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咱们中医中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好方法了，然后最后会诊决定就给老人加倍服用金鞭水之素。
0: 嗯，那时间就是生命，得快点啊。
1: 经过1个月的治疗，老人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了。
0: 嗯、
1: 哦，首先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啊，晚上呢起码这个老人能平躺着连续睡个4-5个小时的觉了，这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0: 那不就说明心衰它得到了控制了吗？
1: 对，得到控制了。
0: 心衰得到控制，那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1: 没错啊。所以说家属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家属也知道老爷子活着他们就能收钱做退休金嘛、
0: 嗯、对，
1: 哎，然后我跟家属也说了，我说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既有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又有心血管的病变，本身的年龄太大了，然后血栓斑块呢就比咱们这个岁数小的人他就多啊，比别人呢就更加的难溶这个血栓斑块，所以说金鞭水之素必须得加倍的服用。
0: 对
1: 啊，那老人家人家家里不差钱哈、啊。啊，说易老师啊，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啊。连续服用半年以后，我说你用好吧， 半年左右，相当于全身上下血给你净化了两遍，
0: 旧血换新血。
1: 哎，然后这半年老人坚持下来，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以前老爷子有点糊涂，目光显得呆滞，啊，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反应比较慢，啊，半年之后主动跟人家交流了，连上厕所饿了、身上痒都能表达出来了。
0: 这不仅是换了心血，还换了个大脑啊！
1: 对，其实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只要斑块啊、栓子啊被清除掉了，你这个神经通道啊也会连带的给你打通的。
0: 对。
1: 思维能力肯定他就得到了慢慢的恢复。
0: 对，像这样的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严重的后遗症的患者，有没有可能实现他最终他能自理呢？
1: 这个我觉得呢不太现实，就你想恢复到没得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就不太可能了、
0: 哦、
1: 但是你要说简单的，我们说简单的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就像这位老爷子90岁了，他在用金边水质素一年之后，虽然说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活动自如，但是他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几步，
0: 这不就非常好了吗？这已经是奇迹了呀。
1: 这绝对是奇迹了。
0: 这种高龄的重症患者以后要是自己能上厕所，自己能吃饭，能跟家人正常交流，那就非常理想了呀。
1: 非常理想的状态，你想恢复到正常人那样那是不现实。
0: 嗯，是的。
1: 而且呢老人家已经90岁了啊，据说呢在有人搀扶下呢上这个二楼啊，因为他们家住二楼嘛，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呢？他在整个这一年当中，服用咱们金边水质素一年当中，这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次心梗、脑梗的这种复发的情况。而且就在他复查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来我们医院不方便嘛，我们就派相关的工作人员到他家里边给他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检查，心衰的症状已经完全好转了。身体各项指标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太好了。
1: 当然了，那你说咱们经常说现在花钱能不能买来命，有的时候还真能买来。人家家庭条件好，金边水质素人家常年用，而且是加倍的用，所以说人家身体就恢复的这么快。
0: 嗯，以前我们老百姓啊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金边水质素它不再是高级病房的特定用药了。
1: 对，
0: 再加上还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以极低的价格给到每一位急需的患者。30年一遇的极品金边水质素，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真的是建议大家呀尽可能的多留点，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的朋友，得过心梗脑梗的朋友，那有条件的话，金边水质素真的可以加倍服用。
1: 没错，不过今天呢咱实话说，这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啊，各个地区剩余的金边水质素一定是不多了，有的可能都断货了。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还想争取一下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就你们当地的电话呢，如果说打通了之后说没有了啊，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给你们调一下，但是你不争取机会不可能给你。
0: 对，哪能不着急呀，朋友们，剩的不多了，抓紧时间先定先得。金边水质素呢，它是临床众多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广泛认可的药用水质，是世界公认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 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那个是金边水质素的还有吗？我们吧，就是想给我父亲准备定上2年的，可以吗？
1: 金边水质素这个事儿，你这样啊，我让我导播呢，先把你这个名字给你登记上。然后一会儿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得跟你当地的工作人员得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啊，有没有剩余的？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我知道的都所剩无几，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4: 啊，易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听到节目就把昨天吧，我父亲才从 ICU 转到就是康军团这边。
1: 你父亲怎么回事啊？这你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4: 哎，这事儿吧，怪我平时吧就太忙了，就给疏忽了。总感觉吧，就我爸跟孙子在一起还挺好的，虽然吧他年纪大了，都80多了，但吧平时看他也去公园走，就跟那些就是老头老太太聊聊天儿。反正也没想到他能有脑梗这一天。
1: 就是你父亲突发脑梗，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哎，就这样。那天早上吧，有点阴天，我爸爸出门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迷糊。我妈就劝他说：“你这迷糊，你就别去公园玩了。”他吧不听，我妈就从那窗户那往下看，往下看老半天也没看着啊。就我爸出那个单元门， 下楼这一看呢，我爸就栽倒在那楼道里了。幸亏呀，邻居帮忙看见了，给送到医院就说脑梗啊。当时吧，情况啊也着急，也挺微妙的，就直接送进那个 ICU 了。
1: 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吧，这个人的心理感应真的很强啊。你看平时下楼就下楼吧。就那天，哎，说有点迷糊，你母亲就劝他不让他去，哎，就那天就出事儿了。所以说一切都是赶巧了，啊，直接送到 ICU， 说明这情况比较严重，应该是堵了大面积这个大血管了，妈，那肯定的是住 ICU 得先保命啊。
4: 哎，对对对呀，真是吧？没想到就总听别人说这些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爸爸就在 ICU， 真的就是一个星期呀，前前后后吧花了五六万。我吧跟你说，我爸妈这本身吧，他们俩退休金加一起也就5000来块钱，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哎，一个月工资也就5000多一点，再说孩子明年就高考还。
1: 对，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呢，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开销了。
4: 对对对呀，怎么说呢，就这是自己老爸呀，多少钱花了都值啊。
1: 钱是花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个病没治好，后续的花费也不少啊。
4: 对呀，太难了。这个星期吧，我爸也在里面，他真的看着特别遭罪呀。我们在外头啊，那也真是度日如年呢，就看他躺在那儿啊，身上插的全是管子呀，连着机器呀，那机器也就哗啦哗啦的，哎呀，那种场面呢，我就感觉真是人在医院呢，特别心烦呢。但我又怕这机器突然又不行了呀。
1: 后来你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应该说这个病情算是稳定了，是吧？
4: 哎，怎么说呢，命算保住了。但这病啊，后遗症啊，真严重啊。我上网也查了，那个叫偏瘫，就是右手抬不起来，而且吧手指头掰不开，一直就攥着拳头，自己吃不了饭，都得靠人喂呀，嘴歪眼斜的呀，就吃饭喂水呀，喂饭啥的就往外漏啊。而且吧，右腿现在也没有什么知觉，不能动，挺严重的呀，真是。
1: 这种情况说明他这个梗塞的面积啊有点大了，所以说他影响的病变的部位比较多啊。临床上这样的情况呢，还真就挺多的。说白了就是血栓斑块在这个大血管堵得比较严重，明白吧？
4: 对对对，我现在呀也不敢跟我老爸说实话呀，我这怕呀，就他本来吧脾气就不行。他这人一直就性子急，血压还高，就骗他说，哎，这是麻药，没过劲儿呢，现在不能动，就这样先骗着他，就怕他现在这样情况一激动再发作了，那就真麻烦了呀。
1: 理解理解啊，你不告诉他，但是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啊。你可以跟老爷子这么说，就让他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后续康复治疗跟上的话，保证的下地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呢，你把这个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你不是给它定上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做法非常正确。正好赶上啊，这一次的金边水质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个批次。你家老爷子这个不用担心，及时的给他用上，用好不出一年，我让他走路正常，明白不？
4: 哎，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就放心了。我听您讲了，这个轻症有用半年，对吧？重症也就一年，都能有效果。但你说我爸这情况真的感觉比一般人都严重啊，而且他80多了。我就这样想的，我就想再给他加量，只要能够活得更快一些，让我爸这个少遭点罪，然后我直接就给他定成2年的。
1: 我告诉你啊，金边水质素不是活血，它是溶斑溶栓溶解掉之后了，叫它像液体一样的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掉了。你给它定2年的呢，是让它加倍，那一年吃完了让它加倍的量的话，像你父亲就完全可以了，尤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年龄还大啊，血栓斑块在血液当中比较多啊，加量服用是可以的，充血管的速度它也快，后遗症康复的也快，效果会更好。
4: 哎，行行行，那易老师，我赶紧去当地这边，我再打电话问问我还剩多少。不够两年的话，我最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您再帮帮我好吗？从外面再帮我调一些过来。
1: 从别的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见得够了。你先打电话吧，这个是后话了。咱们能订多少订多少，先用上再说，好不好？
4: 哎，好，那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我这也是特殊的，易老师，感谢您。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易老师啊，您好啊。
1: 哎，你好。
5: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好几天了啊。心里啊一堆的疑问。今天活动这是最后一天了。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
1: 有啥顾虑？啥情况？慢慢说。
5: 我今年68了啊。3年前啊突发这个脑梗，哎，抢救回来之后啊，左边这身子就不利索了，哎，这记性也是越来越差，夜里总是心慌失眠，哎，降压的呀，降脂的呀，溶栓的呀，哎，这些西药啊常年吃，哎，支架也做过，可是个小毛病啊一点也没断。哎，稍微累是一点啊，这胸口就，哎呀，猛地喘不上气儿来。哎，小区里跟我一样的脑梗的老伙计啊，哎，有的瘫床上，这都好几年了。哎，子女们轮流的推诿，哎，护工照顾的也不上心。哎，我真怕自己落到啊、那个地步呢。哎，听你节目啊，讲这。金鳖啊，水质素啊，能通全身的血管，轻症啊半年，重症呢啊一年就见效。哎呀，我实在是不感谢啊！你说这市面上啊，这调理血管的产品是太多了，大多都是噱头，
1: 有的就是胡乱瞎吹的啊，你老百姓分不清，容易上当。
5: 对。
1: 其实你这个顾虑我也完全理解，因为很多心脑血管的后遗症吧，就这种患者吧都走过弯路，所以说呢谨慎点是好的。那咱们结合临床实打实的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就咱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它不是一朝一夕长出来的，
5: 对对对，
1: 医学上讲这个斑块始于少年，重于中年，爆发于中老年，那这个降压降糖降脂药只是稳住指标，它溶解不了已经形成的血栓，支架呢只能是撑开粗大的这个主动脉的血管，你对于这个密密麻麻的给大脑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堵死的，这个药物根本渗透不进去，这就是你常年的胸闷头晕肢体不灵活的根源，就像疏通管道只疏通主干道，各家分支淤堵你不清理，早晚它会再次的淤堵，再次的心梗脑梗，它会随时发生。
5: 哦，那 ICU 病房啊我也见过，隔壁的老邻居啊二次脑梗啊进这个重症了，哎呀，一天的费用上万啊，儿女们啊这压力也大，哎，最后就直接啊放弃治疗了，哎，人们没成几天啊就走了。你看我退休金也不多啊，真怕突发急症，哎，不仅自己遭罪啊，还要拖累家里人。节目里头说这金边水质素啊是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品种，产自江西啊樟树，还是临床认可的药用水质。哎，这是真的吗？你说
1: 那这个绝对是假不了的，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水质抗凝血酶的含量极低，它的药性薄弱。
5: 嗯，
1: 而咱们这款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超出国家标准两倍的，
5: 对，
1: 是同期水质品类含量顶尖的一个原料。
5: 嗯，
1: 也是临床众多水质制剂里边唯一药典认证的真药用的水质。
5: 嗯，
1: 你普通的溶栓产品只能是疏通大血管，而金边水质素的这分子细小，能钻到毛细血管，全方位的清理血栓斑块，还有陈旧性的这个血栓，做到大小血管同步的疏通。
5: 哦，我这个岁数能用吗？我都快七十了。
1: 当然能用了。咱们临床上有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三次脑梗，两次心梗，啊，三根心脏主动脉都堵塞80%了。做完支架依旧是心衰，整日的胸闷，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但人家加倍服用这款金边水质素一个月啊，这个憋气症状明显缓解了，半年后思维清晰，能够自主表达需求了。
5: 嗯，
1: 坚持服用一整年，就不需要旁边人搀扶的，慢慢就能行走了。
5: 嗯，
1: 整整一年没有心梗脑梗复发，心衰的指标全部恢复平稳了。
5: 刚才我也听您啊在这节目里头说了这个老人了。那位老人条件好啊，雇两个保姆，哎，长期加倍服用啊才有效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哎呀，能负担得起吗？而且我这脑梗后遗症啊，这三年了，属于重症。哎呀，真坚持一年啊，就能改善后遗症吧？不用常年的遭罪啊。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达江西樟树的原产地，是零中间商的差价，没有溢价。
5: 嗯，
1: 30年一遇的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啊，普通中老年人都能消费得起，而轻症的连续服用半年，这个效果等同于全身血液给咱们完整的置换两遍，你血管淤堵大幅度就减轻了。像你这种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多处斑块的重症患者，坚持一年，相当于全身无创伤的溶栓。血管内陈旧的斑块逐步的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心梗脑出血这个突发风险。啊，你常年头晕心慌气短的，记忆力衰退的，肢体麻木的，这都是毛细血管供血不足导致的。坚持服用后，缺血症状逐步的缓解了，你不用长期的靠药物来压制了。另外，每一盒金边水质素里边都附带着这个咱们这个说明书，也就是它的身份证。你原料可以溯源啊，而且呢它的质检上面的含量它都是有标注的。
5: 嗯
1: 啊，还有它的属性是明确标注的，属于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它有凭证有检测，老百姓可以放心应用。
5: 哦，我还有一个担心啊，你看我这血管啊脆弱啊，之前医生说我不能用这个药性猛烈的活血药。容易诱发这脑出血啊。这块金边水质素啊，这个药性温和嘛。
1: 这就是它和红花类强效溶栓药的最大区别。
5: 嗯，
1: 传统破血药物的药性霸道，高龄的脑血管脆的人群使用就容易引发出血。而金边水质素呢，它属于药性善行缓和，
5: 嗯
1: 啊，缓慢疏通，逐步化瘀，它不会强行的冲击脆弱的血管壁。你高龄有出血病史的，支架术后的人群都能安心服用啊，它属于兼顾安全与溶栓的效果，临床多年极少出现不适反应。你想一想，一旦再次突发脑梗心梗了，轻则是瘫痪卧床失语失能，重则是 ICU 几十万抢救费用掏空积蓄，你卧床之后吃喝拉撒这也是无休止的费用，儿女啊你上班养家他也分身乏术，所以说呢你时间久了难免会心生厌倦，那咱们自己躺床上不能动了，那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咱谁也不想体验，那与其说急症突发追悔莫及，就不如提前的疏通，把血栓隐患给它提前化掉，对不对？
5: 对，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就透亮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节目说全国近20000盒货源，多地已经断货了。哎呀，我这种重症啊，是不是要多囤一点长期服用呢？
1: 没错， 这批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难遇一次，下一批呢同等含量呢不知道得等多久。那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现在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可以保障的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啊。有脑梗心梗病史的，三高的，肠炎不稳的，出现偏瘫后遗症的人群，就建议这次把量备足了。重症的坚持整年效果最好啊，条件允许的加倍服用，反正疏通血管的速度更快。
5: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啊马上拨打这个热线订购，哎，独痛是两年的用量，好好调理这个血管。哎呀，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易老师，您这耐心的解答，哎，我是哎越听越明白，我也记在心里了。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9: 在8月28，离这三教评理会还有3天的时间。有个大和尚来到秦家老店，这和尚酸狂的不得了，眼空四海，目中没人，没把这些剑侠摆在眼里，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都是等闲之辈。他在店房里往院里一坐，撇着嘴，翻着眼睛要酒喝，一口气儿喝了2坛子酒，40斤，在场的人无不惊恐，心说他这肚子有多大呀，一口气儿喝这么多的酒怎么能容得下呀。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楚，这和尚是找茬来的，今儿个免不了是一场争斗。其实大伙儿猜对了，那咱们说了，平白无故怎么掉下个和尚来，他为什么要来呀、这有点插曲。这和尚是赫赫有名东海四圣之一黄袍罗汉，叫了清。他们哥四个，叫师兄弟四个人，也参加三教评理会，是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好朋友。现在他们已然到了三教堂修罗刹，这四个和尚一个比一个狂啊！到这儿就问金灯大剑，为什么要召开三教评理会？这夏翠良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他能说他没理吗？他都在理儿，把所有的不是全推给三侠五义。这四个和尚就翻了，说夏翠良，就为了这些人还值得召开这么大个会议吗？岂不是大材小用，浪费时光？可我们哥四个随便拿出一个来就把他们收拾了，花这么多钱犯得上？夏翠良就不爱听，心说交者必败，你们哪了解中原的情况，就耐心向他们解释， 无奈的黄袍罗汉了清听不进去。了清说这么办，既然你把我们请来了，我们也得摸摸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我到他们住那地儿去一趟，我看看他们都请来什么人，做到心里头有数。

夏翠良劝他，他不听，所以夏翠良没办法了，叫他以投请帖为名到公馆来摸底。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黄袍罗汉了清心里琢磨着，有什么了不起，三侠五义包括他周边那些人没有一个有真本事的，我到那就把他们划了。

位也是找倒霉。他一口气喝了那么多的酒干嘛？他想练一手绝艺，把三侠五义老少英雄给镇住。在场的人很多人猜不透他想干什么。等这酒他也喝完了，酒坛子他也摔了，哇哇暴叫。各位，贫僧有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说你们各位都是参加三教评理大会的吗？旁人没言语，就是蒋平和房树安对付的。因为一看这和尚是个半疯，旁人跟他搭话呀，有点有失身份。蒋四爷是大总管的身份，四爷冷笑一声：“啊，大师傅一点不假，我们都是参加三教评理会的。”蒋平啊，我看你们这些人多余参加这次盛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他，你们都不够格啊，都不配。老衲来的时候听说了，你们三侠，什么欧阳春、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武艺大武艺的除了你之外大概都玩完了吧。小武艺什么什么白云生、韩天锦、徐良、卢真、爱虎，什么丁兆兰、丁兆慧、欧阳春，哎呦，你蒋平等等等等，你们都是碌碌之辈，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仰仗的是谁呢？无非是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还有一个小剑魔白老白子，就仰仗着这些人。还有冰山北极岛的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还有什么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的欧阳普中、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还听说有小孤峰的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啊，等，都算上了。像什么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绝，这百麻不是，这玩意儿叫唬人，都没有资格参加三教评理大会，因为这武功拿不出手，糊弄普通的老百姓绰绰有余，真在高手面前那就是甘拜下风啊，去也是丢人。老衲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次来一是给你们下请帖，另外呢，我奉劝各位，错就是错，现在时间还来得及，离三教评理会还有好几天，你们呢干脆是服输认罪，承认自己错了，甘拜下风，一天的乌云就散了，何必到三教堂去找丢人现眼呢？可能我说这话，在座的诸公心里头不忿，认为我这个人狂，觉着你们本身都有能耐，有没有能耐？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请你们各位上眼。就见他摇头晃脑，扬起脸来，对着院里的天灯杆子，这杆子有两丈多高，杆子头上吊着四盏灯笼，怎么叫天灯呢？高灯下亮，晚上院里把灯点上，大伙行动比较方便。他对准了其中的一盏灯，把嘴一张，招，把刚才喝过的酒就射出来。

0: 这一招叫九箭，就好像射出那标灵箭一样。就见那天灯是应声落地，啪嗤，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灯笼一落地，辽清和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众位看见没？嗯，慢说是灯笼，就是一块布，就是木板，我也能把它穿透，何况人乎？你们哪个不服？尽管与老衲交手，我白给啊！我不如金灯大剑夏遂良，我更不敢跟三教堂的三位堂主相比，我只是个普通的僧人，我这武术也一般，但是跟你们比起来，你们得甘拜下风，服不服？哎，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就这一下不要紧，可捅了马蜂窝了。您说在座的都什么人？什么世面没见过，能叫他给镇住吗？是他刚才练的这招堪称绝技，这叫九剑，会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光凭这一手能把谁镇住？正在这时，就听有人嗷一嗓子就跳过来，这人把大手一探，指着了清的鼻子，我说：“骚和尚，你卖什么狂？你是活腻歪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找死你呀！刚才喷出这点尿算得了什么？来来来，筛家会你一会。”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性如烈火的地牙仙师魏百宝，徐良的好朋友。这魏百宝形同疯子，散发披肩，皮条的勒头，光着两只脚丫子，那手指盖也不剪，跟那鹰爪差不多少，圆睁二目是直奔了清。了清拍案而起呀，当时把场子就打开了。弥陀佛，您是哪位？地牙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啊啊啊！你看，我刚才还叨念了，只是我知道你的名，没见过你的面。啊，就你是魏百宝啊？天聋地哑，你也不哑呀？怎么得了这么个绰号？我听说你专门给三侠五义的溜须捧圣抱粗腿，给开封府的包黑子打溜须，你是靠着这个横行武林。来来来来，你跟老衲伸伸手，看看我这两下子比得了你是比不了你。说话之间，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就斗在一处。你看魏百宝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跟这了清伸伸手不行。这了清狂啊，也有一定的原因，的确这家不含糊，一伸手就是披挂掌，俩胳膊跟车轱辘相似，呼呼刮风啊，都是重拳出击，打到身上骨断筋折，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就见了清和尚把嘴一张，小斧一收，一股九剑喷出来了，40斤呢，刚才打出去没打完，还留下一部分，一张嘴射出来了。魏老剑客魏家留神，脑袋一步呢，脸躲开了，身子没躲开，这九剑正射到肩头上，啪的一声，把魏老剑客打得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位是坐倒在地，用手一捂，哎呦我 这胳膊折了似的，简直是痛苦难当。天龙仙师赵普赶紧过去把师弟扶起来。二弟，你觉得怎么样？
1: 没事儿，我跟他拼了。
0: 他还想往上闯。就在这时，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飘隐然跳过来，和尚休得猖狂，老朽在此。了清一看，来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长得方面大耳，挺富态，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了清把嘴一撇，
1: 您是哪位？
0: 春秋四老之一春月是也。啊，瞧瞧，我脑子是坏了，我记得刚才我也叨念你们春秋四老来了，你们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能耐。听说你们跟徐良不错，抱着徐良这条腿也给包黑子打溜须，对不对？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伸手？胆大的狂徒，休走接着。春月春的爷猛击一掌，直扣他的面门。了清和尚上步闪身，晃双臂，依然用披挂掌对大爷二十几个回合，啪，让大和尚一披挂掌正拍到春大爷后背上，把大爷都打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射出去两丈多远。幸好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在这个方向，小哥俩赶紧过去把大爷给扶住。老剑哥您怎么样？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五脏都往上翻，俩胳膊都抬不起来。一个是伤势挺重，二一个老头上了年岁，不禁揍。所以小哥俩赶紧把春大爷扶到旁边，给他上药，给他调治。单说这了清，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他就更狂傲了，把大肚子一舔，阿弥陀佛。我在座的诸公啊，看见没，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方才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连我都打不过，你们参加什么三教评理大会？到了金灯大剑夏随良面前，你们就更什么也不是了。你们怎么就忠言逆耳呢？还谁不服？请过来。好，这家越说越狂，在场的人都气坏了。白云瑞飞身轻就飘过来了，云瑞没拽到，用手一指，狂徒，你哪里是下请帖来的，分明是有意挑衅的。这是什么地方？众多的高人全在场，哪摆得着你呀？你占了点便宜就觉着了不得了，我白云瑞不服，要跟你比试上下。
1: 慢，
0: 等等。了清看了看，嘿，小伙跟银娃娃似的，长得漂亮，月白缎扎巾，月白缎箭袖，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背后背着宝刀，在面前一戳一战，是傲骨英风，的确有两下子，人才出众。了清一笑，哦，白云瑞，小娃娃，你算行啊，你这脸可露足了，你爹那会儿就露脸，到你这辈儿上依然如旧。我说你们老白家祖上积德了，怎么就露脸的人物呢？ 不过今儿个你可要倒霉呀、啊！你跟老衲伸手，你是自讨无趣。来来，小达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休走接掌。云瑞使用的是36路达摩掌，啪啪啪发起猛攻。云瑞一边打的心里一边生气，心说这还没参加三教评理会呢，遇上这么个扫帚星，这家多大个胆子，大概他有神经病，要不及早把这疯子铲除，对我们大家是大大不利，有伤我们的锐气。云瑞越想越生气，因此晃动双掌频频发动进攻。但咱说真格的，白云瑞是不善，跟了清比在一处差一大截，你不服不行。云瑞就觉得这双掌不听使唤，怎么打怎么别扭，怎么打打不着人家。徐良在旁边站着，怕白云瑞吃亏。徐良心说，老兄弟，成名不容易，丢人可容易，扒一扒着叫人打个跟头，你是威名扫地呀、啊！往后怎么闯荡武林，怎么见人呢？你要失败了，直接关系到上三门的名声。所以徐良心肠好热，赶紧过来接应白云瑞。
1: 嗯，乐兄弟，你有两下子，赶紧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们，桑西人也想过过瘾。
0: 你看徐良有一定的长处，白云瑞明白知道三哥是怎么想的，徐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大口喘气呀、啊！三哥，你可留神
1: 啊！你放心，
0: 徐良这个人身手，历来是吊儿郎当。到了了清近前了，
1: 嗯，我说大和尚，你可真有两下子。桑西人想在你面前领教领教。
0: 了清怪眼冤翻，嗯。徐良，我会的就是你。别看你年轻，你名望可太大了。这次三教评理会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1: 哎，来来来，徐良，咱俩伸伸手，我瞅瞅你为什么成的名。来吧。好嘞，既然如此，你先伸手。
0: 什么？我先伸手？
1: 对呀、啊，桑西人历来不想动手，尤其你来了，你是客人，更得让你先伸手了，请你发招。
0: 好，既然如此，徐良，你可留神。这黄袍罗汉依然使的是披挂掌，往前一纵是轮掌便砸。徐良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等伸上手，徐良一看，我这两下也白给，的确不是人家的对手，但徐良零碎多呀。再看山仙一转身拽出一把石头子来，对着和尚这脑袋擦着个擦着个擦着个，啪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和尚哪躲得开，一拨了脑袋，头上来了仨包。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黄袍罗汉了清在秦家老店发威撒野，他也讨着点便宜，哎，也算是连胜了三阵吧。最后徐良上来，老心儿徐良一看打不过人家，就用墨玉飞黄石戏耍他，啊，帮帮帮，在这和尚脑袋上来撒包。了清哪吃过这亏，觉着脑门子上发热呀，疼得简直痛入骨髓。和尚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好你个山西人，你这叫什么本事？哎，徐良啊，我要你的命。 抖擞精神奔徐良就扑上来，披挂掌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一掌把徐良给拍碎。这人呢贵有自知之明，什么意思？人能够正确的了解自己，这才叫高人。说我有能耐就是有能耐，我这能耐有多大，比我有能耐的人有多少，我要谦虚，要谨慎，不要骄傲。这样的人是明白人。有些人呢心里明白腿打辫，这了清就这样的人，他有没有能耐还真有两下子，不然能叫东海四圣吗？披挂掌果然也出众，但他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么金灯大剑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武圣人于和那了不起的武圣，都要摆三教评理会，请天下的英雄在这儿给撑腰。你算你算个几儿？今儿他跑这捅马蜂窝来，他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就是个混蛋。你再有本事，你到了这儿了，这是虎穴龙潭，你也出不去。他这一追徐良不要紧，就气坏了飞天魔女龙云凤。那边说龙云凤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露面？原来啊，他没在座。龙云凤在自己屋待着呢，他这人很古怪，说高起兴来打开话匣子说个没完没了，你不听还不行，他要说发烦眼皮都不了，嘴都不张。他一看人多闲乱，回屋里歇着去了。哎，怎么就听着前院这么热闹，出什么事儿了，谁来了？龙云凤转身到前院一看，哟，徐良要挨欺负。这大和尚在后头是猛追不舍，把徐良追得直转圈，那龙云凤能干吗？龙云凤拿徐良当宝贝疙瘩呀。他这人一条道跑得黑，说喜欢上谁谁劝也不行，他心目之中就有个徐良，不然能把能耐传授给他吗？龙云凤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梁子你给我闪退一旁。徐良一看他，又惊又喜。那个说惊什么呢？徐良知道这祖宗伸手就是死口的，他要参与了这事儿非闹大事不可，但又不敢劝呢。徐良转身来到龙云凤近前，老人家您来了。不是，怎么回事？这是方叔安过来了。
3: 老剑客，你这么一会儿没在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这秃驴没？哎呦，比疯狗都厉害呀、啊！他叫黄袍罗汉，是东海四圣，跑这来撒请帖来了。撒请帖是假，那叫借口，挑衅是真的，连着打伤了咱们好几个人，连我干老都没讨着便宜。这不您赶到了吗？我说老剑客，教训教训他，
0: 闪退一旁。龙云凤过来把了清给接住了。了清一瞅，这位一身青袍，面似白纸和黄蜡，散发披肩，耷拉眼睛角，跟个活吊子鬼相似。弥陀佛，你是谁？
1: 老娘是谁你不知道啊？我就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飞天魔女龙云凤。
0: 哦，
1: 听说过听说过啊，龙云凤。哎，你不是上三门的，你不是魔山派的吗？怎么魔山派的人也给开封府打流须啊？哎，真叫老衲可发一笑。嘿嘿，没等他乐完呢，就见龙云凤大
0: 吼一声，畜生你接掌。龙云凤性如烈火呀，蹦起来就是一掌，跟这了青就斗在一处。一伸伸手，了青才发现这老魔头可不是好惹的，身子快似闪电一般，嗖嗖嗖嗖嗖围着自己来回之转，使他眼花缭乱，接应不暇。也就十几个回合，龙云凤蹦起来就一掌，正拍他后背上。魔山的大力乾坤掌，啪！哎呦，把这黄袍罗汉打的身子一摘歪，往前抢出去两丈多远，趴到地上，双手一摁地，脑袋一晃悠，一口鲜血是喷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在场的人全都解气，打得好，打得漂亮。龙云凤还不出气，跟着往前一纵身，到了了青的近前，二次把掌是高高举起，我打碎你的秃头。蒋平一看，赶紧过来，妈呀，老剑客留情。龙云凤这掌就没落下来，一脸的不高兴，蒋平，我不明白，你怎么还给他求情？这种货还留着他吗？老人家容禀啊，按理说他是死有余辜，慢说您把他打死，就把他大卸八块了，也应该。可是为什么我要劝您呢？您想想眼前的形势。他是投书之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啊。不管怎么说，他是金灯剑客派来的，好，到这块儿让我们给打死了，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明明咱在理儿，闹个没理，您说是不是呢？我的意思说，留他一条生路，把他放回去，别人想造谣也造不了了，不是吗？咱们虽然有几个人吃点亏，好在没有性命之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有什么话咱到三教评理会去说，有什么事儿到三教堂去讲，不知老剑客以为如何呢？正这时，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过来了。弥陀佛，我说老剑客呀，方才蒋平所说尽情在理，我看您高抬贵手就饶了他吧。哎，如果他不改，将来再打他个二罪归一。就你们会装好人，一切的不是都是我的，行了，听你们的。龙云凤就没打第二掌。那么这黄袍罗汉还带来四个小和尚，这四个小和尚早被小武艺给看起来了，哪个那脸呢都不是人色了，眼瞅着师父被打成这样，哪个都不敢言语。这时蒋平过来了，你们四个过来，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们四个亲眼目睹啊，这是跟你们什么关系？
4: 我们的师父
0: 啊，你师父的所作所为你们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
4: 是，正是。
0: 你们也不瞎也不聋，哎，你们给评评理，这事儿怪谁？本来他来了就无理挑衅，一进大门扎扎霍霍，什么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让我们接他，我们接没接了吧？对他毕恭毕敬，他要喝酒我们给他拿酒，
3: 结果他喝完了酒，把酒坛子还摔了，口出狂言，把我们人好几个给打伤了，你们都看见了吧？我们是被逼无奈，这才还击。老剑客教训教训他，才把他打吐血了。我说的是真的吗？
5: 啊，弥陀佛，四老爷，您说的句句事实。
3: 好嘞，希望你们回去实话实说，见了金灯大剑夏遂良以及各位英雄各位门长，如实地讲述经过，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秦掌柜的，咱这有软床没有？
5: 哎，没有没有，现搭一个也来得及。
3: 怎么还叫搭一个？用两根杆儿，用床被两边把它裹严了，拴紧了，前头一个人后头人一抬，不就是软床吗？眨眼之间准备好了，往大门口一放，这四个小和尚咧着嘴，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这大块头了清，抬到软床上。到了现在，这了清还是人事不省啊。妙手回春江天达一看别死了，取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嘴巴给他灌下去。好半天呢，这了清才明白过来，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睁开两只食神的眼睛，左顾右盼。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小和尚还说呢，师傅你挨打了。您让那老太婆在后背上削了一巴掌，您是大口吐血。是那个老头给您吃了一粒丹药，您才清醒过来。
5: 嗯，好好好好。
3: 我说您把蒋平给我叫过来。蒋四爷就在旁边呢，一看他这样也怪可怜的。刚才多牛气，跟疯子一样。现在跟个蔫巴狗差不多少。四爷往前一探身，我说大师傅有话请讲。
5: 蒋平啊，
3: 刚才打我的可是龙云凤
6: 啊？对呀、啊、
3: 怎么您想报复不成？你转告龙云凤，最好他再一掌把我打死。怎么能呢？我们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是一场误会。大师傅，我们绝不能伤害你，现在让你的人送你回修罗刹。
5: 好，
3: 蒋平你转告龙云凤，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可要报复，这个事可完不了。那您随便吧，想报复我们随时恭候，我一定转告也就是了啊。
5: 好嘞，起身。
3: 四个小和尚护着刚要走，房叔安过来了。
5: 爷，你四爷等会儿，
3: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走啊。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得派人护送，一直送到修罗刹山根底下，这半道上这和尚要死了，咱说不清道不明啊。咱们做了移交，那头把人收回去就没咱的责任了。人嘴两张皮，翻正都是理呀、啊。造谣的人太多了，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人是大有人在。你想是吗？
6: 嗯，也有你这么一说，好吧。既然你提议的，你算一个，还谁跟着？
3: 言还未尽，旁边跳过一人来，正是闪电神风曹元龙，古风罗汉的高徒。这曹元龙啊，刚出世，瞅着什么都新鲜，但是看着什么都不过眼。这些日子，他兴叨叨的，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他们都有什么本事？怎么还不快点到三教评理会？
0: 我瞅瞅八十一门的高人都有什么绝活，如有可能的话，我也练几手，也创创我的名，让这江湖上也知道有一位闪电神锋。你看他年纪不算小了，今年五十了，跟孩子差不多少。蒋平一问，他过来了，四老爷，我陪着方爷去护送去。好嘞，不过你跟房叔安就护送到修罗刹，马上回来，你们不必进山。
6: 明白明白，
0: 起身吧。大家转身回来，平信儿咱不说，单说房叔安和曹元龙陪着那四个小和尚，抬着这大和尚起身奔修罗刹。这一路之上，这了清是一句话没说，也说不出来呀，那五脏简直都要碎了都。说到这儿，咱还得说清楚，这龙云凤手下多少还留点情，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八成劲儿，早就把他灌死了。但是和尚头脑清醒，恨得牙咯吱咯吱直咬，心说龙云凤，我跟你玩不了，什么徐良、白云瑞那几个人不足挂齿，主要是你，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你又不是上三门的，你跑这插手管闲事，简直是可恶之极呀！他走了一路，恨了一路，说话之间到了山根底下了，眼前就是修罗刹，正中央一条山道曲曲弯弯直奔大山里，再抬头一看，高耸入云的就是西岳华山。不是三山五岳吗？这五岳是五座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华山以险峻出名啊，大山高耸入云，抬头看看不着山尖，云雾缭绕，两边一架大山挨着一架大山，这前边就是修罗刹。修罗刹是地名，也是一座山，不过它比较平坦，风景如画，方圆24里。在这个修罗刹的上边有一座古刹禅林，就是三教堂。从三教堂下了山，离着正式的华山主峰还有12里。他们到了山口这儿，房叔安的意思听蒋平的，完成任务了，做了结交，咱们转身回去。曹元龙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用手一拉这房叔安，跟他说悄悄话，我方爷，
7: 有话请讲，
0: 咱就这么回去。
7: 嗯，你不这么回去还怎么回去？
0: 哎呀，这么回去我不甘心。
7: 那你还打算怎么办？
0: 我说这和尚虽然可恶，有一点值得咱们学的，我也很钦佩的。
7: 您钦佩的什么？
0: 他的胆识。你看，他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小和尚赶到秦家老店发威撒野，当着200来人的面前，他还要施展他的功夫，你看他那个狂劲儿，你看他那个傲劲儿，这些咱不说，就说他的胆子值得学习。起码来说，我们在座的都有什么人，他已经了解了八九。我说咱们不能跟他学学，咱不回去，一直护送他进修罗刹，到三教堂看看。我说方爷，你敢陪着我去不？
7: 我说伙计，你最好别找事儿，行不行？哎，这四老爷可交代的清清楚楚，没让咱进三教堂，这要惹出点事儿呢，咱没法交代。
0: 曹元龙一乐，我说方爷，
7: 咱俩没见面之前，我早就听到你的大名了。都说你这人胆子有时大有时小，要大起来比窝瓜个还大三圈，说小起来比芝麻粒还小三圈。你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当年阎王寨你参与了，八宝跌云峰你参与了，莲花观八王内你参与了，大闹天池你也参与了，你怎么怕三教堂啊？你怕什么？有你有我，有你这张嘴，有你的智慧，有我的能耐，咱俩一把锁一把钥匙，咱怕什么？再者一说，咱不是找事儿，咱护送受伤的伤号，一片好心呢，以这个为名到那块儿，咱也摸摸底，瞅瞅他们都请来谁了，然后咱俩人回来了，难道说这也受处罚吗？这也算不对吗？我说方爷，愿意跟着我我欢迎，不愿意跟着您请便好吗？只是我心里可有点瞧不起你，那些传言不可相信，我一个人护送着进三教堂。你我曹元龙还跟我玩这套啊？你想用激将法是不？不不不，我说的是真的。好嘞，我房叔安怕过谁呀？我跟谁都打过交道，说句难听的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算计了一下，我死了能有几十个死，我都没死，现在我就是赚的。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舍命陪君子，咱俩就闯闯的三教堂。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您正在收听。

好，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7:01，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熟悉的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此刻陪伴各位周末的早间行车之路。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我们的点歌，我是牧童，在周末的一个早间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度过。

此时此刻呢，路面上通行状况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目前的车型压力主要集中在城区的北侧，目前的城区北侧是在向阳街北宁路这个区间，车型还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那个锦州动物园的北侧啊，在这个位置，这个第一高级中学附近，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多多留意了，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在周末的早间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首先呢，在早间牧童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一首翻红的老歌，以为是新歌，其实是一首20年前的一首歌曲了。演绎者来自郑中基。说到这个名字，有人说他是小张学友，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呢？一起来听郑中基《闭目入神》。

这样的一首来自郑中基的《闭目入神》。那提到郑中基，很多朋友在脑海当中第一印象想到的一定是他的那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就是《无赖》啊。这首歌呢，让很多朋友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一提到他都会想到这样的这个作品啊。但最近呢，他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不能说是再次的翻红，但是确实是热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今天在周末早间陪伴各位，选择了一首郑中基的《闭目入神》，也不知道我们大家伙对这个作品啊究竟评价几何。不过还是希望啊，在我们周末的时间，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点到自己想听的歌曲之外，也能够通过牧童的推荐。然后呢能够听到更多曾经的经典或者是冷门歌曲，亦或是最近啊能够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新的作品。今天呢在我们的听友平台当中，阿磊呢也是留言了，说今天周六啊，同时呢也是处暑节气，也意味着呢暑热开始逐渐的退去了啊。没错，这个处暑的这个处嘛，不就是退去，对不对啊？退去，然后终止、停止嘛。那此时此刻呢，趁着我们节目的这首啊，其实就是郑中基比较知名的作品《无赖》。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其实一直都很感慨，虽然有很多的粤语歌呢，我们并不大能听得懂里面歌词的含义，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演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他发音的一个特质，也依旧让我们百听不厌。就比如郑中基的这首《无赖》，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虽然他是粤语作品，但是因为这首歌的经典，依旧会愿意去逐字的去学习。

0: 就是这样的一首《无赖》这个作品啊，很多朋友呢都能够说起它的名字，但究竟这首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这首歌它表达的就是一个个浪子回头的一个人啊，经常醉酒，也很喜欢自由，经常犯错，而且也经常说谎，但是他总是会感觉到一些内疚。他遇到过很多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狐朋狗友啊，其实他说的是损友嘛，也学会了喜新厌旧，同时也辜负了很多的人。他害怕结婚，也只会守他自己三分钟的诺言，说自己会戒烟，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梦想早就已经没有了，也懒得去找回来。从小呢就不会为自己做任何的打算，但是只有他口中的这个人会爱他这样的一个像废人一样的人。犯错了可以忍受，可是谁也都知道他们之间并不合适，可是这个女子呢，就这个女孩却偏偏愿意等。此时此刻节目进行到此处，想问一下各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1: 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
0: 即便是很多人都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形象也很不好，可是你依旧不在乎。
1: 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
0: 在处暑的今天啊，我们既然说褪去了这个暑热，那可能秋天的怀抱就真正的开始拥抱我们每一个人了。那既然如此，在秋季的周末的清晨，一首属于秋天的音乐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没错，就是那个来自三年二班的周杰伦。

0: 才看得清。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时间来到早间的7:14，这里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了周杰伦的《风》，没错，如果说用一首作品来形容周杰伦，我觉得很难。但是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个时期的周杰伦，那就是少年的脸红胜过一切告白。来自周杰伦《风》所属专辑11月的肖邦。

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随着天气越来越凉爽，今天早间我在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天气确实是比前些天的时候呢要凉爽一些了。那在天气逐渐凉爽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周末的这个早间早晨选择的音乐也会更加贴合这样的一个天气符合这种秋高气爽的一个天气。昨天呢还是感觉到暑热很明显的，最近呢也是不断的有朋友在感慨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让人佩服啊。从立秋开始，天气突然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在我们丝毫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开始我们感觉到凉意了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一直在想选择什么呢一些歌曲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推荐，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曾几何时停留在我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怀揣着属于我个人的也相信是属于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的一首歌曲。可能呢这首歌有些朋友听过，有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到很陌生。没错，接下来呢来自蛋宝的一首关于小熊，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听到过这样的歌曲，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听里面的歌词，或许真的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青春怀恋。一首关于小熊，7:21分，分享给各位。

的相片。好了，北京时间的7:23，就是这样的一首关于小熊啊。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不妨去搜索一下，然后把它添加进去啊，里面或许会有很多属于你们的青春记忆和青春故事，里面记录的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在学生时代或者是在自己青年时期的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回忆吧。7:23，那既然说到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又或是年少气盛的时期，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有些时候自己照镜子，除了自己的皮肤状态或者是自己的白发或者是皱纹啊，或者是自己面相上的一些改变，其实我们更多在自己这些年啊不断的经历上的一些历练，包括我们能力上的提升，包括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打击和挫折，都让我们不断的从那个拼劲十足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如今镜子当中的自己。当然你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大清楚，对吧？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接下来来自新裤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更是让自己听起来会变得很年轻的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好了，7:30啊，这里的声音呢，依旧来在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刚才后台呢有朋友留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听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我们班主任呢一定就会说我们说这歌有什么好听的啊？这评卷舌都不分，哼哼唧唧的跟牙疼一样。即便如此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歌手啊，一个事物的产生，他一定就会伴随着。两面性啊，有人喜欢，可能有人就会提出质疑。即便如此，也不妨班主任家的孩子未来有一天，对吧，会拥有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周杰伦的专辑。在半点之前呢，想在耳边的声音来自新裤子。那这个乐队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他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个作品。如果提到新裤子，那就一定会有一首作品在你的耳边响起，也非常符合此时此刻我们大家的心情。朋友，你要跳舞吗？当然，开车的各位，还是暂且不要。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都会想起就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一起倒计时3、2、1，然后 Here we go。

0: 就是这样的一首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025号。
0: 每次一提到新裤子乐队啊，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名字感觉到很陌生，是吧？另外还有就是他起名字的方式，的确让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还是比较新潮的。那一提到新裤子，我会想到另外三个字啊，因为他的名字也叫就三个字嘛，新裤子，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三个字的，叫做告五人。可能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大家伙会感觉到哎，似曾相识。那首先跟大家伙分享他的第一个作品啊，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过啊，可能旋律一旦响起来了之后呢，大家伙都说哦，原来是这首歌。那么我一定告诉各位，在这首歌之后，牧童跟大家伙分享他其他的作品，你会感觉到哦，原来是他呀，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没错，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那之前的牧童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如果把接下来他的作品跟大伙一起来分享，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哦，原来是他。来，321，咱们一起尝试一下。

怎么样，朋友们？有多少很多少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就被我之前的预言言中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这样的旋律响起来之后，哦，原来是他。这样的一首来自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啊，可能就形容的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一个状态吧。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派的事儿。

0: 这样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人，你有收到吗？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

0: 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一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0: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6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7:46，FM100.3锦州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我是牧童。周末早间，我们大家伙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继续的持续的去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当然，如果我们大家啊此时此刻点歌的热情不高，那就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牧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歌单当中的歌曲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热情挺高的，只不过呢，就是我想听更多主播给我们推荐的一些歌，也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呢，一段时间了吧，我觉得除了在我们短视频平台当中可以带火一些作品之外，就是在最近啊，很多的音综，什么叫音综呢？就是音乐综艺类节目啊，开始逐渐的会翻红一些歌手亦或是一些曲目和作品。那接下来来吧，朋友们，来自咱们东北籍的歌手、演员、二人转演员、小品演员，没错，小沈阳爱的主打歌，来自《披荆斩棘2026》。

怎么样？没有感觉到些许的一些意外啊？如果说大家有在视频平台当中看到整个的这个舞台的表演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这些作品我们在听感上是一种感受，但是在舞台呈现上会给我们另外的一种视觉加听觉上的双重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效果。

0: 通过这种比如说音综啊或者是短视频的平台，让我感觉到有很大冲击，或者是很大这个印象转变的有一些歌手和演员，比如其中有一个演员叫做刘端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记得他啊，就是那个二皇子，大家记得这个角色吗？啊，就这个刘端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还有谁呢？跟大伙儿也可以简单的盘点盘点啊，有这个刘端端啊，跨界的，还有谁呢？还有侯明昊这个年轻的艺人啊，也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大家不要急，稍后都会给大伙儿分享他们的音乐上的一些呈现和表现。
1: 不断想起你的，哎呦，毛巾不落。
0: 哦，还有谁比较火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伙儿也有聊过啊，就是富豪的这个名字也让我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今天都会有他们的这一系列的音乐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那个魔力哥先生啊。啊，就这个让我感觉到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舞台的表现还有谁呢？还有歌手赵俊，以及不得不提到的我个人极为推荐的亚森啊。亚森的作品啊让我感觉到就是印象非常深，而且整个人的魅力加舞台的魅力，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一起分享过亚森《荒漠上行走》，此刻来自亚森《玫瑰》，选自《梦想的声音》。

0: 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好，继续陪伴各位，7:56刚给大家带来的雅森的《玫瑰》啊，没听完，对不对？但这个作品我觉得还非常经典的啊，就是每次听到他这个声音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特质很有代表性。独特的这种狂野且又野性的嘶哑的这样的一个声线啊，包括他整个舞台的表现的魅力啊，让人感觉到就是那种蓬勃的男性荷尔蒙极端爆发的这种感觉。

0: 玫瑰你在哪里，你就是在我们身边喜欢却抓不住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年纪越发的增加，我们身份证上面的有效期越来越长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吧。曾几何时觉得我们急于抓取到的一些东西，等我们真正拥有了之后，发现哦，它原来并不如此。原来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我们认为可能不是最好的，恰恰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才会心生感慨，原来所有的新人可能都不如旧人吧。
1: 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
0: 可能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喜欢一个人很多年，才最没有资格，最没有可能性拥有的时候。后来你也知道了，他也曾经喜欢过那个你，那个并不起眼的你。